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黎珍珠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当地时间5月31号发布消息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当天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但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表示，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他还表示，这起袭击性质恶劣，危及核安全原则。刚果新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据世界羽联官方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沃尔的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了第8名。中国之声刚刚接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阿盟表示，以色列的行为需要被立即制止，其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必须停火并全面执行安理会1701号决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31号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
2: 美国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外交领域的战士们对敌人的言论和承诺绝无半分信任。伊朗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必须获得客观实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伊朗才会履行相应的承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8艘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获得许可之后，经过伊朗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革命卫队还表示，波斯湾是属于该地区国家的水域，美国军队的侵略和破坏是近期该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控制正在持续坚定且有力地进行中。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上，美伊近来的争夺是愈加激烈，那未来这个问题会如何演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呢，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实时管控的策略，逐步把检查许可等机制呢落到实处，但每走一步再观察美国的反应，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那么所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冷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中东产油国的溢价能力会有所上升，亚洲能源进口国的成本会增加，而美国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控制力也会有所下降。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边谈的老路上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全国少工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等地会陆续加入高温的行列，而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近2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7、8度，天气干热暴晒，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华北黄淮高温发展的同时，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东北的不少地方却会出现降温。比如说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有35度，达到高温线，今天呢将会一下子降到只有25度，而且风刮得不小。不仅如此，今天从内蒙古到东北一带都会有5级以上的大风，阵风6到8级。冷空气大风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的局部地区的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务必要注意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风大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而降水方面，对于北方来说，未来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也在东北，降雨和对流天气将会经常的出现，部分地区的雨还会下得不小，也要做好防范。那在南方，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再次开启一轮强降雨过程，最强的时段会在后天。贵州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而在华南，未来雨水相对比较少也比较弱，不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湿度比较高，所以呢还会出现蒸笼式的闷热体感。比如说南宁、海口等地本周高温日数呢都会在5到6天，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1: 好的，李可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就在昨天傍晚，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还出现强对流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了一秒天黑。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的介绍。
6: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8: 这人民币已经升破了6.8，最新是6.77。这个汇率的单边升值本来就很罕见，但是更罕见的 是货币升值的背景下，我们出口的增速竟然出现跳升。四月当月，我们出口增速跳升超过了14%。你看，我们带电三件套，对吧？电机、电池、电动车，出口增速都超过了40%。电车的单月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60%。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汇率，而是你是否在输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能够不断的上升，那你的货币就天然的被人需要。这是决定货币背后的那个购买力的因素，我们叫购买力评价，这是价值层面的中长期动力。那么此外，现在还有一个短期的催化因素，你知道是什么？是境外的资金回流。那这个境外资金不仅包括老外的钱，还有另外一大块是我们本土投资者当年投海外的钱会调转方向重新回流中国本土。那回来之后，它可能流入资本市场，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或者哪怕它流入到消费市场，带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都是非常巨大的。那好，正好说到消费，大家犹豫了，很多分析师对消费行业甚至不覆盖了，因为他们看社会零售额。那么1到4月份社零同比只有1.9%，而4月当月同比只增长了0.2%，这里面有巨大的非共识和预期差。因为你把社零拆开，它里面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商品，另一个是服务。服务零售额现在同比增长非常快，大概是6%左右，所以现在人们在服务上花的钱是越花越多，这是个重大的细节，是大家忽略掉的预期差。市场里面现在很多人啊，他们还在等待社零数据反弹，但他很可能等不到过去那种增速了，因为社零主要反映实物商品。但一个社会走向富足，它一定在物质层面，在有形商品层面的需求会变弱，而在无形的服务的层面，在精神需求的层面，它会持续的增加。因为人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你只看社零是看不到这一点结构性的变化的。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隐形了，它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商品变成了服务。就像连锁咖啡之父怎么说的，他说商业的本质是给寻常之物赋予非凡意义。无论你的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能不断地给人带来意义，那么机会与希望就会永远存在。
0: 文化中国行。
1: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了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和戏曲人的坚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网络，吹火、卧鱼儿等非遗绝技也是惊艳全网。
2: 那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9: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

0: 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呀，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异形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战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开峰，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战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异形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和实力主创阵容的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那剧集以秦香明伶一情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的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了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3: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2: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

0: 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大幕，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经有50多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的光影盛宴。
3: 在一众重磅新片之中，《澎湖海战》格外亮眼。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这部作品既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可循，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借鉴，既要精准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打造震撼人心的视听奇观。那这部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作品如何突破创作瓶颈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5: 大兵澎湖！
4: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6: 近30人团队翻阅5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余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2组，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4: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6: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3: 这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设置过程当中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难题。那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从容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

0: 张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0: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原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这个玩具质地柔软，那商家称主打的就是解压。
5: 可是随着热度不断走高，它的玩法逐渐走偏。原本简单的拉扯揉捏演变成了摔打甚至针扎等等暴力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在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们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

0: 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万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黏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英小飞说，
1: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玩具的发放。
0: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一小老师王凯说，
2: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0: 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说，
3: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4: 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被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那这样的暴力行为真的能够减压吗？
5: 这类暴力行为还很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
6: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0: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7: 暴力展示或者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娜塔莎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娜塔莎这个现象。
0: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4: 纵横点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玩具走红，一边是销量暴涨热销全网，一边却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刺激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和持久的从容。
5: 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高收益绝不能建立在牺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代价之上，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整治不良传播内容，监管部门要从严查处三无玩具，筑牢安全防线，家长和学校更要协同发力，引导孩子们摒弃暴力宣泄，树立健康情绪观， 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纯净成长环境。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呢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这个时间呢，指的是6月到9月的这个大概范围。那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
5: 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考前的一日三餐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兼顾安全与营养，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9: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10: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9: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11: 食品一定要就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9: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11: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9: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12: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9: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 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13: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

0: 点含叶黄素和白菜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早上好。
2: 早上好，今日体坛呢，我们先来关注法网。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呢，昨天是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止步16强。昨天的比赛啊，王希雨第二盘其实是破掉了对方两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非常非常顽强的拖进了抢七，但最终呢，仍然是以3-6、6-7不敌状态火热的科斯蒂亚。本届比赛啊，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杀出，到现在已经连胜了6场了，可以说已经创造了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赛后他还表示啊，科斯蒂亚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他的击球很有质量，也很稳定，在红土上的移动非常出色。从一开始呢，他就是准备要更加耐心、更加坚决，但是对手把整场比赛的强度拉得很高。今天呢，他也是尽力了，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是认为这很正常。尽管有遗憾呢，但是这位中国姑娘也从比赛当中找到了差距。王希雨表示啊，其实我的发球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整体性呢，其实特别是稳定性可以再提高一些，包括发球动作的连贯性，这些呢在以后的训练当中会逐步的提高。目光转向足球，第52届古伦杯 A 组比赛呢开锣了，中国队呢是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在法国的进行的这场比赛，最终呢 U19 的中国队是1-0击败了平均年龄还比自己大2岁的 U21，沙特阿拉伯队取得了各项赛事的开门红。那么比赛第12分钟呢，中国队是在右路侧动攻势，将皮球传到禁区，中路的张家明打门也是造成了沙特阿拉伯球员的自摆乌龙。U19中国队呢也是1-0领先。下半场呢，其实是沙特的球员加姆迪先是踩踏了我们的球员染黄，后续呢在一次越位的判罚当中，他向边裁抱怨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罚出场。那么沙特呢只能是十人应战，中国队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2026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也决出了冠军，中国组合贾一凡和张舒娴是以22-20、21-19力克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冠。那么昨天呢，在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的比赛当中，安徽选手牛春格是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那么 CBA 总决赛第3场，浙江广厦是回到主场迎战上海九世，多点开花的上海队用3节的比赛就锁定了胜利，最终呢，上海是110-77大胜广厦，大比分3-0拿到赛点，双方的第4场交锋将会在6月2号，也会在浙江广厦的主场继续进行。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张文。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
3: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3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1: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1: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陶玉洲、胡泽纯、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将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大。

0: 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0: 乌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能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个像这个大理的沙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没有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成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5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

0: 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好，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组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7: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
8: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触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民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

0: 实景技术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全国少工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

0: 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3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5月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的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

0: 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当地政府称已有26人被救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很多朋友来说，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那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1: 是的，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的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0: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蛤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2: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0: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满月。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4: 是的，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在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0: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0: 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1: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暑汛期。南方地区进入暑汛期，长江牛头山段地处安徽池州安庆铜陵三市交界处。眼下，长江汛期与这里的江豚繁殖活跃期叠加，高水位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各界人士步履不停，全力守护好这方江豚的天然产房。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方秀琴的报道。
4: 上午10点，老林业人吴刚、江豚保护志愿者吴邦会、海事工作者鲍磊一同开启了护豚之旅。刚一出艇，大家伙就在黄盆闸上游2公里处迎面碰上3头江豚。有着10多年江豚巡护经验的吴邦会特意提醒大家，远观即可。
5: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他现在繁殖的时候不要靠近。巡航期间，牛头山镇林业站站长吴刚拿出平板电脑，查看遥感地图、定位巡查点位，重点关注鹅毛洲头、黄盆河口、里阳河口等几处传统的江豚栖息地，并用无人机实时记录影像资料。眼下正值江豚繁育期的关键节点，也是吴刚重点跟进的时段。
6: 我们早上一般是8点多就出发，到下午10点才结束。沿着沿江溪流的这条巡护，
5: 吴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生态涵养保护，江豚不缺食物，营养也跟得上。但汛期水位陡涨，容易打乱江豚繁育节奏，搁浅等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守护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6: 在码头啊、斗球啊、沿江村落，全部停靠点，公布了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
5: 那个畅通的群众呢，上报渠道，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呢，第一时间上报。
4: 作为每天与长江打交道的人，同行的海事执法人员鲍磊向记者介绍，汛期他们积极纠正船舶偏航，加大对船舶废弃废水排放的监管力度，为江豚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工作之余，他也会积极投身到江豚保护工作中。
5: 巡查中，及时清理江上漂浮物，避免江豚误食。
2: 如今，长江牛头山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共有40多头，这其中的孕妈妈正在这片被保护的长江产房中静静孕育新的生命。种苗是水产业的芯片，眼下福州、连江自主培育的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些南方海胆宝宝正在通过空运冷链远赴辽宁、山东等北方地区。
7: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来介绍一下海胆宝宝如何通过航运跨越山海，远赴北方的。好的，中间球海胆又称夏裔马粪海胆，是市场价格最高的种类之一，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等，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且口感浓郁甘甜，深受市场欢迎。去年10月，福州连江分批共培育了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 预计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记者在福州连江台路镇的某养殖公司育苗车间内看到，几十口育苗池整齐排列，一粒粒圆润饱满的海胆苗躺在池中，柔软的尖刺轻轻摆动，悠然自得。不远处，工人正按照尺寸大小对海胆苗进行筛选、分类、打包等。当天下午，这批海胆苗就将发往大连。 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这批海胆苗的平均壳径已经长到1.5至2.5厘米，达到了出苗规格，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初。壳径1.5厘米以上的海胆苗批发价为0.2元，壳径2厘米左右的海胆苗批发价约0.27元，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年企业通过升级物流方案，海胆苗坐上飞机，通过空运冷链抵达山东荣成、辽宁大连等地，全程仅需12个小时左右。相比传统的活水运输车长途运输模式，时长缩短了50%。高效的运输方式极大降低了苗种损耗，大幅提升海胆苗成活率，让连江水产苗种高效鲜活直达北方养殖基地。自2021年起，福州连江便着手开展海胆育苗试验工作，探索适合连江县海水养殖的品种和模式。2022年，连江县成功培育出中间球海胆苗，首次在福建等南方地区建立起中间球海胆苗工厂化繁育技术体系。经过5年实验，目前已经成功实现规模化量产，累计培育约1亿粒中间球海胆苗。主持人。
2: 嗯，好的。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
1: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3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0: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0: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
2: 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6: 是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两市呢在低开之后是有所下探，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不断的反弹上涨。目前呢上证指数是0.21%，成交4261.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35.03点，上涨了57.42点，涨幅0.37%，成交5155.1亿元。两市开盘呢，目前就成交超过了9400亿元，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很明显的是上涨的家数呢明显的扩大，超过了4000只，下跌的家数呢由原来的2000只变为1300只。那市场呢是呈现出一个逐渐企稳回升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设备、软件、林木、煤炭、摩托车、化学原料。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公路、酒类、半导体、通信设备、办公用品。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个股分化。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显示面板、手机外壳、华为、鸿蒙、MLCC。计算机、金股平均相关板块涨幅超过了3.76%，而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玻璃纤维、电器装备，还有金融开放、金控平台、央企传媒，平均相关的板块跌幅超过了3.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结合基本面关注前期一直呢不涨连续超跌，而目前呢进入补涨阶段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总台记者获悉，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当地时间5月3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盖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阿布盖特称，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

0: 乌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北纬24.0度、东经127.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提到城管，很多人的脑海里呢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是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当穿着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社区，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已经8点多了啊，
4: 对，
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
5: 再降一点。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舞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4: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6: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3: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

0: 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1: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2: 银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些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1: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3: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
4: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群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5: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那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6: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7: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余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是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委一办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8: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 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9: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10: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嘛。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4: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11: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南

0: 说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触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6: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5: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7: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1/3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2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10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8: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10年1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7: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

0: 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1: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2: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0: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3: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象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这一词，用于概括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4: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例如投票权法的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0: 除了古典派杰利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5: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地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举重划。

0: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昨天傍晚，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还出现强对流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一秒天黑。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的介绍。
1: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我们再来到气象服务站，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还是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等地，整体强度仍然比较弱，但是明天起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3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会先后的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且预计在6月6号以后，南方还可能会再次出现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的做好防雨措施。那在北方呢，未来3天东北地区的降雨呢是比较频繁的，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阵风的风力会在10级以上，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的进入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那此外呢，明后2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但强度呢总体比较弱。气温方面，今明2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呢再度的发展增多，明天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有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7、8度。而在南方，今明2天高温闷热天气也会从南往北扩展，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再次出现高温，3号开始呢随着南方雨水增多，南方的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雨婷。
3: 好的，李可亮。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肝胆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赏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校教育课堂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七大栏目，实现传统线下宣传向数字化、智能化、常态化教育跨越。目前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腾讯成长守护小程序，点击首页置顶图片或学法普法栏目，进入该平台浏览使用。后续该平台将计划开发升级为微信小程序，并接入 AI 互动等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当地时间5月31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2.1%，报每桶89.20美元。伦敦洲际交易所7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报每桶92.66美元。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第二轮及决胜轮投票。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用户停电。在该州首府珀斯市，一家公寓楼屋顶被掀翻，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此外，该州大部地区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国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此外，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干热暴晒，公众需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做好防晒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要把最甜的祝福送给孩子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是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1: 嗯，首先我们来看天津。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2: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3: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郑宇轩：
4: 给第一人员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2: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5: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0: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湖南。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洪水退去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六一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6: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石门县雁池乡苏世完小校长秦香：
7: 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6: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石门县湖平山镇完小学生白先苗：
8: 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六一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非常开心。
6: 湖平山镇完小教师唐慧然：
9: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都连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6: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10: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11: 梅花开
12: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1: 梅花开。
6: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3: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6: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5: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6: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6: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6: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6: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3: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6: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7: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8: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9: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6: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20: 娘，多神奇的！
6: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6: 新阴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

0: 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啊这么一个诊疗。
2: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还有一群特别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孤独症儿童。
3: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超过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2: 是的，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近日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5: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在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问题，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4: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6: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是很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4: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7: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4: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 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8: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4: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9: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9: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1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徐阳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不久前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11: 花两年一户，
12: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11: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12: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
13: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这样的裙子。
12: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11: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12: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11: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12: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14: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装，特别好玩。
12: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15: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探视器准备完毕，
21: 二号位最后准备，
22: 二号位允许起飞。
2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5: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7: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8: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航天报国港澳荣耀，涛号太香富贵花开，花卉种植基地一朵芍药开出农旅融合大产业，县文化馆开展广场舞集中培训。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5月23号，新华社发表时评航天报国港澳荣耀，文章指出，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首次出现港澳专家，来自香港特区的在荷专家黎嘉颖令港澳社会各界倍感振奋，这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鲜活例证，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文章说，黎嘉颖在香港土生土长，并取得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入选前在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他入选后接受了系统性高强度训练，攻坚克难，苦练本领，顺利通过全部考核，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从香港警队走向中国空间站，黎嘉颖的成长轨迹充分证明，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在祖国的关心信任和支持下，港澳青年完全能够站上国家最高科技平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担当重任，绽放光彩，飞天起航，赋能港澳科创事业迭代升级。多年来，港澳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空间站建设等重大任务，与内地在航天科研交流及科普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香港科研团队持续助力嫦娥探月、火星探测、月球采样返回等重大工程，以前沿技术为国家深空探测提供有力支撑。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作为在荷专家，黎嘉颖将在空间站负责进行科学与应用研究等实验工作，为港澳科创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引导激励更多港澳青年投身科研事业，追逐科学梦想。本台记者包代钦、李雪东、李博报道。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靠的就是把特色资源做成富民产业。在前郭县套号泰乡腰围子村，一座占地25000平方米的花卉种植基地里，眼下近10万株芍药含苞待放，再过一周将进入盛花期。从鲜花种植到农旅融合，一朵芍药花正开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朵花能撬动多大产业？义乌人用一颗纽扣给出了答案。腰围子村正用一朵芍药花走出一条同样的路。走进花卉大棚，一株株芍药顶着饱满的花骨朵，零星几朵已迫不及待地绽开，粉的娇嫩，红的艳丽。大棚外的田野里，成片的芍药含苞待立，积蓄着盛放的力量。基地里牡丹花期虽已过，但芍药正接续登场。从鲜花到产品，这条产业链在腰围子村正越拉越长。在园区里，游客不仅能赏花，还能体验鲜切花采摘，选购盆栽带回家。芍药根可以入药，花瓣能制成花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去年秋天，光花苗销售就卖出20000多株，每株价格20到30元不等。一朵芍药从头到脚都是宝，义乌的经验证明，从卖原料到卖体验的转身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园区里不仅有花海，还配套建起了儿童乐园、露营基地和特色民宿，孩子们在萌宠区嬉戏，大人们在帐篷下烧烤，玩累了就住进农家小院，真正实现了一站式体验。去年，园区已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年营业收入30余万元。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 园区创办五年来，套号泰乡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帮企业对接查干湖旅游线路，把花卉基地纳入查干湖周边特色旅游节点。近期，乡里还将筹备种植技术交流会，免费教周边村民学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套号泰乡副乡长莫婷。
2: 作为乡政府，我们主要做好服务，通过为企业减负增能，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一方面帮助园区联系查干湖的旅游资源，将游客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县长交流会等方式，免费的为农民培训种植技术，只要有意向的农户都可以到现场来观摩学习。我们的目标是以点带面，通过一个园区带动周边的一大片，让大家的日子都像这芍药花一样越开越红火。
1: 五年前一个人建起的园子，如今正在带动一方百姓共同致富。目前园区直接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间接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村民人均年增收近万元。再过一周，这里将成为花的海洋。套号泰乡的实践证明，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而是学好小题大做的功夫，用好无中生有的闯劲儿，当好不越位不缺位的帮手。只要找准特色，深耕细作，一朵小花也能开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满园春色。本台记者刘旭报道。近日，县文化馆内热潮涌动，来自管办舞蹈团队的优秀队员齐聚一堂，参加为期5天的广场舞集中培训。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学员们精神饱满，热气高涨，一遍遍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拍。辅导老师更是耐心细致，逐一纠正队形与姿态，教学氛围紧张而有序。梦之园舞蹈队队长左平：
3: 非常荣幸能参加前国县文化馆举办的舞蹈培训班。在这次培训当中，我们每个学员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老师的精心辅导之下，我们准备要参加松原市广场舞大赛。我们愿在这次舞蹈大赛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通过此次培训，队员们不仅在舞蹈技艺上有了明显提高，更在团队协作和节奏配合上实现了高度统一。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了我县基层文艺骨干的良好素养。目前培训已接近尾声，队员们正以饱满的热情为即将到来的松原市广场舞大赛积极备战，力争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我县群众文化的风采。本台记者贾尚峰、刘国辉报道。为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压紧压实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5月26号，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县交通运输局、县教育局、县交通管理大队、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检查。本次检查聚焦重点车辆、重点企业、重点路段，采取源头排查与路面稽查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开展安全隐患整治。检查组先后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公司、校车运营公司，重点检查其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日常车辆维保、驾驶员安全教育、远程监控、应急预案落实等工作。针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督促企业厉行厉改，要求企业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从源头杜绝交通安全事故。随后，检查组在王府站镇重点路段开展常规检查，严查过往客运车辆、农用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人员重点查处客运车辆超员违规营运、农用车辆违法载人、无牌无证、逾期未检验、驾驶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等突出问题。此次多部门联合检查，有效清除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净化了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进一步夯实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下一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紧盯关键领域、重点时段，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筑牢我县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保驾护航。好，听众朋友，今天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到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返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说，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韩国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当前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4人。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正在进行灭火作业。据现场初步情况推测，事故发生原因为推进剂发生爆炸，至少有1栋工厂建筑物被烧毁。韩国总统李在明就事故作出指示，要求动员所有力量救助事故中受伤的人员。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1号8点左右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上，并将继续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受台风影响，当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约有4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当天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的中国选手楚守宏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此刻提示：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对于一般健康人群，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由于一般只经过杀死致病菌的简单工序，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可以先通过产品标签辨别种类，再查看配料表中生牛乳含量等关键信息，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选择好合适的液态奶产品后，还要注重饮用方式。鲜牛奶、低温酸奶需冷藏储存，开封后尽快饮用完，防止变质。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除了选择低温包装或常温包装的无乳糖、零乳糖液态奶产品外，奶酪、酸奶等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记者观察，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硬科技资产。
1: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5月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这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2: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的报道。
3: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说：
4: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3: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表示，
5: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1: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

0: 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2: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1: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2: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啊进一步强化了。
1: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分析，
3: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4: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也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
5: 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表示，
6: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抬，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十足信心。
0: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凭借资金进出自由、制度透明，为全球资本提供了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香港作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超级接口，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让国际资金在国际规则框架下接触内地资产。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7: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不单是这样，因为呢它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5: 中金公司首席海外策略分析师刘刚，
8: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
5: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通过组织涵盖金融、法律、物流、创科等高增值行业的专业服务团队，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9: 文化中国行。
4: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伴随剧集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吹火卧雨等非遗绝技惊艳网络。
0: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启示？今天的

0: 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和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2: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与实力主创阵容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和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3: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一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一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2: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3: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武士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 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略微低开之后，大盘有一波反弹，随即呢又在抛盘的压力下呢，大盘出现了回落，尾市呢还是有所回升。上午呢，上证指数报收4063.72点，下跌了4.85点，跌幅0.12%。深成指上午报收15481.1点，跌幅是0.6%。创业板指呢上午下跌的幅度相比而言是略大，跌幅呢达到了0.9%。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9683亿元，比上一交易日，也就上周五呢，是上午是减少了1639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却是涨多跌少，涨跌比是2.4:1，多数个股上涨。在板块方面，居涨幅前列的板块分别是煤炭开采加工、AIPC、小红书概念，还有云办公、快手、华为、MLOPS 概念。跌幅前列的板块分别是白酒、科创板、次新股，还有半导体、光纤、培育钻石、元件、通信设备相关的板块。其中科技股中的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继上周五下跌之后，今天连续下跌，表明了板块有分化和板块呢出现了在高低切换这样的一个特点。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看好未来市场，未来 A 股市场，继续关注呢一些低估值板块的补涨和轮动。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依晨、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4: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5: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0: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酒虽好，可不要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在通用计量管理领域，启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空气动力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零碳工厂碳计量通用要求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将进一步提升计量管理规范性，为建立健全相关领域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发挥引领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启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煤炭开采等18项技术规范制定计划，聚焦碳排放在线监测、碳足迹评价等，覆盖石油化工、钢铁、航空、印染、建筑、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计量支撑。在计量数字化转型领域，启动软件性能测试工具计量评价技术规范、电子式水表软件可信度测评技术规范等15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填补计量数字化转型技术依据不足的短板，推动在线计量、原位计量转型，强化计量器具的全过程实时监管，降低企业计量业务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和管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水利厅获悉，山西全省今天正式上汛。据预测，今年山西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上午7时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1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此刻提示：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大幅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伊对峙升级，谈判僵局与海峡危机相互交织。
1: 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0: 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 日本防卫大臣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不断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寻求承担所谓地区防务新角色，引各方担忧。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价，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6: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5: 另据稍早前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6: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5: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

0: 利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但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2: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的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福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福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拜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4: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3: 来自黎南部乃拜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
5: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福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拜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3: 伯福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另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消息还称，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1: 对于以色列近期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搞焦土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是否会引起黎巴嫩方面更强烈的抵抗？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7: 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 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1: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8: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1: 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2: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9: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0: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拖延乌克兰危机。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其他都是派生问题。那些竭尽全力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国家不应该谈论什么红线。他还指出，欧洲国家自己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
2: 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2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程磨的报道。
10: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2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 E3 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2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2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2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 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

0: 控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5月3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巡查遭袭击建筑，未发现核辐射异常。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在5月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宣称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并拒绝就历史问题向亚洲受害国真诚道歉。其言论与军事行动紧密联动，传递出极其危险的信号，引发地区国家广泛担忧。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
5: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向整个地区天衣无缝地提供必要的装备与能力。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各国拥有其所需的能力，并能在需要时随时动用。大量的合作目前已经在推进当中。
4: 一边兜售新版印太战略，为日本军事松绑提供合法性，另一边面对中国代表就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的提问，小泉进次郎并没有做正面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向小泉提问。
6: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7: 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者悔意表达，因此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所以我想请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4: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进行辩解。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而中方质问小泉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再次戳中了日本政府选择性道歉的虚伪双标。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兜售其新版印太战略，高调鼓吹强化防卫能力，回避历史问题，其背后是高市政府一系列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军事扩张动作，包括大幅增加军费、修订武器出口规则、设立国家情报局等。就在此次会议期间，小泉进次郎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前一天，小泉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希望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那就是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8: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 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4: 分析认为，日本在此次相会上的表现是其在军事化战略的集中展示，其内外政策正在全面服务于此，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深度影响亚太安全格局。日方的种种动向正面临着来自地区国家的普遍警觉。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起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降水范围比较广，其中二号巴尔干半岛中东部，三号中欧南部亚平宁半岛北部一带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阿尔卑斯山区局部地区会有雨雪混杂。在降水比较明显的时段，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短暂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只有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布加勒斯特二号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2度，维也纳三号全天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8度。北欧、西欧、中欧中北部、东欧等地二号、三号雨势不大，以小雨居多。东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重回20度以上，气温偏低的程度会有所缓和。在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三天依然是晴多雨少。西班牙中南部局地区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5度上下，还需防暑降温。北美天气方面，二号、三号。在北美中部雨带将贯穿南北，其中二号在加拿大中西部，三号在美国北部平原，部分地区会先后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总体是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雨势和缓。而在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雨受到暖湿气流主导，对流性质突出，尤其是二号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东部、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美国东南部，二号降雨范围也不小，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三号有冷空气南下，阴雨缩减。气温方面，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加拿大西部、美国西北部内陆近期气温偏低，湿冷感突出。一号、二号，加拿大阿尔伯塔州、美国蒙大拿州等地最高气温依然不到20度，局部地区甚至不足15度。预计三号起，以上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天津。
3: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科威特全国当地时间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声明说，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GAT2372-2026 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5人，另有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到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高端访谈，专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1: 从短期配置到长期扎根，海外长线资金为何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2: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2: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2: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1: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赛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赛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六大出口企业中有四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两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2: 正午六十分，静探国际风云。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0: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裁记者杨礼天、刘玉磊、新东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4: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4: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5: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3: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4: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6: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2: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3: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4: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7: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4: 邢自强。
7: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 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啊进一步强化了。
4: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8: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0: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9: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0: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1: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2: 中国之声正午6:10。
2: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斗争。
0: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2: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呢？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3: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员只有约1/3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2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10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4: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10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13: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 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15: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16: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13: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0: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于概括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2: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7: 例如投票权法的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13: 除了古典派杰利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17: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地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 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举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1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烟去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1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北京时间13: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正确有效实施，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促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通过听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问卷调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找准查清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筑牢儿童人身安全防线方面，通知要求要开展权益保障能力提升活动，加强与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联动协作，协同响应困境儿童，特别是生活、就医、就学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的求助。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重要节点。今天7:25，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2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日，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此刻提示，入夏以来，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空调成为消暑利器。空调虽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时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相关专家撰文指出，频繁开关空调更费电，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6: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7: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郑宇轩：
8: 给第一人们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6: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9: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10: 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5: 洪水退去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六一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11: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石门县雁池乡苏世完小校长秦香：
12: 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11: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石门县湖平山镇完小学生白先苗：
13: 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六一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非常开心。
11: 湖平山镇完小教师唐慧然：
14: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都连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11: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15: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1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

0: 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
2: 梦梦梦梅花开，
3: 梅花开，
2: 梅花开。
4: 最后一次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2: 梦梦梅花开。
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7: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8: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5: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5: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9: 初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0: 初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1: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5: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四十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2: 妈呀，你咋这么神奇的？
5: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6: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5: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 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4: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有一群特别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孤独症儿童。
1: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0: 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近日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3: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动的。比如说小鱼，在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3: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1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其实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3: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3: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1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 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3: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7: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3: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7: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1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徐阳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不久前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19: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20: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19: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
21: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这样的裙子。
19: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20: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19: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20: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19: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20: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妆，特别好玩。
19: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2: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29: 锦在跃动。
3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1: 美在旋转。
32: 大扫除啦，
33: 我来拖地，
34: 我擦黑板。
35: 劳在闪光。
3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3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3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4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4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司法部今天发布五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据介绍，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

条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此前，海委已于5月25号8点提前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天气过程，密切监视雨水情、工情变化，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做好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海河流域防汛安全底线。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取消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叙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沙拉与特朗普的通话内容包括中东最新局势以及叙利亚经济等议题。沙拉向特朗普提到，取消美国对叙剩余制裁关系到叙利亚的经济振兴和吸引外资。据路透社报道，叙新政权建立后，美国已取消了针对叙前政权的大部分制裁，但仍保留部分制裁，且尚未将其移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使得叙过渡政府在接受美国援助、进口军事装备和开展金融交易方面受到重重限制。此刻提示，专家介绍，血脂高的人起床后可能会出现手脚发麻、困倦乏力、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心悸等不适症状。专家建议，饮食方面减少饱和脂肪、红肉、黄油、反式脂肪、油炸食品、糕点，增加欧米伽3脂肪酸、三文鱼、核桃、膳食纤维、燕麦、苹果，减少摄入添加糖、精致碳水化合物。吃饭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蔬菜、膳食纤维，再吃鱼、肉、蛋、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碳水化合物。适量的运动，有氧加力量双管齐下，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游泳等，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增强肌肉代谢，提升基础能量消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记者观察，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硬科技资产，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5月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本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1: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的报道。
2: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说：
3: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2: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表示，
4: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
5: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5: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啊进一步强化了。
2: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分析，
6: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1: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4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表示，
8: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抬，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0: 被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
1: 今天是2026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车第一天，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大批游客已经踏上旅途。今年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在通车前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的报道。
9: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还会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10: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9: 硬件再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说，
1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9: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1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北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专属工具包。
0: 是的，这套工具箱里可以说得上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1: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1: 高温炎热持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今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三成，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高发时段。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2: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0: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2: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0: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3: 高温高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
4: 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0: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5: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5: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5: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

0: 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1: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1: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已巡视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引进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了解到，水利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电影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今天，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客运航线的空白，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总台记者获悉，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主体结构于今天封顶的亦庄新院区，未来将作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主院区，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技术高地，聚焦疑难危重症诊治、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承接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复杂病例。位于市中心西城区的老院区将继续承担常规诊疗、门诊服务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是疏解北京核心城区非首都功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外迁的重要举措。目前，医院海淀院区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启动，未来将构建起海淀西北、西城中心、亦庄东南的全域儿科服务轴线。此刻提示：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那么当穿着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已经8点多了哈，
4: 是
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
5: 再降一点。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舞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7: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6: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3: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来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6: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8: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电梯就装起来了。我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6: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9: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
10: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

0: 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2: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3: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4: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5: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6: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嘛。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7: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8: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几天的采访下。

0: 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1: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休闲垂钓既能够放松身心，又能够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朋友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2: 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4: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3: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4: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七八十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3: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5: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3: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6: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3: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7: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3: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6: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

0: 所获得的调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五月一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2: 那么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要看三点。第一，在哪儿钓；第二，用什么工具钓；第三，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的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0: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3: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3: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3: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华南到西南等地，整体来说呢，强度还是比较弱。但是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加强。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在六月六号以后呢，南方还可能再次出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做好防雨的准备。而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一带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虽然说呢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相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局部地区的阵风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需要随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那此外呢，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比较弱，不过呢有的地方呢也是会相伴雷电，大家在户外还是要注意防雨防雷。气温方面，今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明天高温的范围将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还有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高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都会在38度上下。而在南方呢，今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呢也会从南往北的扩展，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再次的出现高温天气。3号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增多，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但是呢华南的很多地方高温的天气将会持续很多天，城市当中比如说海口和南宁本周高温的日数普遍都在5到6天，闷热感在短时间内难以结束，还是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秋风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3: 肝胆子布，
14: 那叫邯郸学步。
1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仅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他们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因此，过去三周由美方协调达成的日均三艘通行量，远不能意味着海峡通行迎来大幅复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2026年电影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此前公布的人员死伤数字现已修正为5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发生事故的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负责战术武器和大型推进器的生产和研发，此前曾先后2次发生过爆炸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0: 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0: 另据稍早前的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经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1: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更多内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

0: 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一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2: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夫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夫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4: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3: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
5: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夫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3: 伯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夫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6: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1: 牛新春指出，黎巴嫩的战事升级的确会对美伊和谈造成一定的干扰，不过当前的局势应该不会直接推翻美伊之间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
6: 伊朗这方面呢，是为了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要求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那么美国这一方面呢，美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美国虽然是原则上同意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但是美国留了一个尾巴，美国说以色列出于自卫还可以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 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它的可能性还是

比较小的。

0: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1: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3: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2: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2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4: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5: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2: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0: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

0: 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竭力蝾螈一词，用于概括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1: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竭力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的竭力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竭力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利，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呢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2: 除了古典派竭力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3: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地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台风蔷薇继续影响我国东海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国家海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其影响，今一两天东海东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东海西南部和东北部也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达到7.5米，海况极为恶劣，钓鱼岛附近海域同样有大浪到巨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西安城市中，浙江沿海是本次受影响最明显的岸段，宁波、温州、台州海域浪高都在2.2到2.4米，宁德海域1.8米，福州海域1.5米，风大浪急，提醒沿海的居民和游客务必远离岸边堤坝，切莫观浪拍照。今天各航线的海况都不错，可以放心出行。那随着台风蔷薇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东海以及台湾以东洋面的狂浪区将会逐渐减弱，但后期南海还会有大浪区生成，需要留意。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翅在飞翔，
7: 跳绳计数，
8: 准备，
4: 起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西北地区的主汛期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成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成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

盗刷33,800元。北京梁女士的女儿玩游戏时轻信陌生人免费领皮肤的诱饵，扫码下载伪装成聊天软件的木马病毒，导致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存款被快速转走。警方提醒家长，此类诈骗已形成完整的黑产链，专盯未成年人设套，家长要管好手机支付权限，告诫孩子绝不扫陌生的二维码，绝不装不明软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

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秦腔剧目也是刷屏社交平台，吹火卧鱼等非遗绝技更是惊艳了全国。

0: 超、崔刚。别日来，总裁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开封，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电视剧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与实力主创阵容的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了时代发展洪流。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的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使得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2: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0: 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在上海的街头，多样化的外摆位人气渐旺，各具特色的外摆经营场景正成为城市的独特风景。
1: 近日，上海推出外摆管理新政，汇集4000多户商家，规则先行的模式让外摆经营有序释放经济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刘永波的报道。
2: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一艘洁白的文学巨轮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外摆位人气十足，坐满了喝咖啡打卡拍照的游客。游客蔡女士，
3: 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像游轮一样的东西，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2: 这艘游轮的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以世界文学为主题，打造了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住房商业负责人刘尚秋表示，
4: 我们总共大概在200个座位，我们其中的话有120个都是户外的座位。日网的区域外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家休息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们希望它的文化氛围能够更加的浓郁。我们将更多的图书放到我们的户外，让大家可以随手的翻阅。
2: 在上海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下午10分，沿江而设的餐桌座无虚席，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炸串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外摆位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市民段女士，
5: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2: 如今商户不再只是把餐桌搬到外面，而是配合时令、商场特色活动等营造氛围感，持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体验。商户王一豪，
6: 外摆的经营面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增加至少30%到40%是有的，甚至我们有在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不论从装饰陈列服务都是跟这个滨江的氛围更融合的。包括这次我们从五一开始也是有一个新的夏季的夜市的主题。
2: 近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静飞表示，鼓励外摆的同时，也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7: 一个是关于这个红线区域范围，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划定，对外摆的整个动线的摆放现场来进行实地的踏勘，然后给出他们这个指导意见。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2: 据了解，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8: 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

0: 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一度反弹啊，不过呢上午临近尾市呢又受抛盘的压力，下午呢是盘中呢是震荡的下行，不过下行的幅度不大，但是呢指数却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其中呢上证指数报收4057.74点，下跌了10.83点，跌幅0.27%，成交1319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340.36点，下跌了234.78点，跌幅1.51%，成交15577亿元。而科创板综指今天跌幅比较大，是下跌了3.78%，创业板指下跌了2.15%，很明显，双创跟科技类相关的板块今天的跌幅比较大。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却出现了相反的表现，是涨多跌少，涨跌比呢是2.2:1，多数个股上涨，涨停的家数达到了170家。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能源设备、石油化工、文化传媒、软件、日用化工。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建材和中信器械重型器械。在概念股中，煤炭开采采掘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27%，而概念股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玻璃纤维、毫米波指数，还有 GPU、 光通讯、光模块、高频 PCB， 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5%，分化非常明显，涨幅居前的是超过了5%，而跌幅居前的也超过了5%，市场出现了高低切换的现象，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对中期保持乐观情绪，关注呢前期一直不太相关股涨的楼盘内容。
0: 好的，田卫东。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3: 这人民币已经升破了6.8，最新是6.77，这个汇率的单边升值本来就很罕见，但是更罕见的是货币升值的背景下，我们出口的增速竟然出现跳升，四月当月我们出口增速跳升超过了14%，你看我们带电三件套，对吧，电机、电池、电动车出口增速都超过了40%，电车的单月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60%，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汇率，而是你是否在输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能够不断的上升，那你的货币就天然的被人需要，这是决定货币背后的那个购买力的因素，我们叫购买力评价，这是价值层面的中长期动力。那么此外，现在还有一个短期的催化因素，你知道是什么？是境外的资金回流。那这个境外资金不仅包括老外的钱，还有另外一大块是我们本土投资者当年投海外的钱会调转方向重新回流中国本土，那回来之后它可能流入资本市场，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或者哪怕它流入到消费市场，带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都是非常巨大的。那好，正好说到消费，大家犹豫了，很多分析师对消费行业甚至不覆盖了，因为他们看社会零售额，那么1到4月份社零同比只有1.9%，而四月当月同比只增长了0.2%，这里面有巨大的非共识和预期差。因为你把社零拆开，它里面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商品，另一个是服务。服务零售额现在同比增长非常快，大概是6%左右，所以现在人们在服务上花的钱是越花越多，这是个重大的细节，是大家忽略掉的预期差。市场里面现在很多人啊，他们还在等待社零数据反弹，但他很可能等不到过去那种增速了，因为社零主要反映实物商品，但一个社会走向富足，它一定在物质层面，在有形商品层面的需求会变弱，而在无形的服务的层面，在精神需求的层面，它会持续的增加，因为人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你只看社零是看不到这一点结构性的变化的。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隐形了， 它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商品变成了服务。就像连锁咖啡之父怎么说的，他说商业的本质是给寻常之物赋予非凡意义。无论你的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能不断地给人带来意义，那么机会与希望就会永远存在。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8: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周末对伊朗部分地区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此类侵略行径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日前，美国方面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此外，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声明说，如果听到爆炸声，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上周科威特也曾发生类似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1号11点30分，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1号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10点32分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4园区内，接连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连接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在起火后随即启动，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有服务器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防晒服消费提示，帮助家长和孩子们科学购买和使用相关产品。建议在选购和使用时重点关注以下几点：一是正规渠道购买，二是确认防晒参数，三是关注触感与版型，优先选择手感柔软、透气性好的儿童防晒服。为了提高儿童防晒服的透气排汗性，可以选择腋下及背部有细孔设计的款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幼小衔接的旗号，让四五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

0: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1: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0: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2: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

0: 面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2: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4: 首先我们来看天津，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即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5: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6: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郑宇轩：
7: 给第一人们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5: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8: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3: 我们把视线转向湖南，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4: 洪水退去之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6·1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9: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6·1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石门县雁池乡苏世完小校长秦香：
10: 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9: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6·1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6·1儿童节。石门县湖平山镇完小学生白新苗：
11: 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6·1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非常开心。
9: 湖平山镇完小教师唐慧然：
12: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

0: 年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1: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2: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3: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呢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4: 是这样的，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5: 萌萌萌梅花开，
6: 梅花开，
7: 不用打
5: 了。萌萌梅花开，
8: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5: 萌萌萌梅花开。
9: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0: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9: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9: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0: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9: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1: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9: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0: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9: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0: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9: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5: 妈，娘，这么神奇的。
9: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

0: 精英性师生。
1: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精英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2: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河北大部分地区以晴天炎热为主，正定达到36.8摄氏度，包括邢台、仁泽区等均冲入全国高温榜的前10。那今天和明天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又该做好哪些防暑降温的应对措施呢？一起来连线总台记者韩伟清。韩伟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明两天河北的高温天气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天炎热为主，那么南部地区呢气温较高，正定达到了36.8摄氏度，邢台的仁泽区、石家庄、栾城区分别达到了36.1摄氏度，均冲入了全国高温榜的前10。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明天的高温范围或将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的大部、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达到了37摄氏度。那么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也是石家庄，它的体感温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说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也是说石家庄、邢台和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是达到了39摄氏度的，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防暑降温。
4: 那河北在内的华北大部分地区目前都在高温炙烤之下哈，那大家要做好哪些防暑降温的措施呢？
5: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每天10点到16点是全天的最炙热的时段，所以说大家要能躲就躲，实在要出门呢，这三样东西是不能少的，一样是浅色的衣服，一样是遮阳的装备，以及高倍的防晒霜。那么长时间在户外呢，一般来说还是要在阴凉的地方躲一躲，那么随身去带一瓶淡盐水是 比较好的。同时呢，在室内避暑呢，也不要贪凉，空调开在26摄氏度是比较健康的。频繁开空调呢，就开关的空调可能不能省电，但是长时期的开空调呢，也要记得定时的去开窗通风。那么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季的室内炎热但并不潮湿，所以可以选择制冷模式。如果开启这个除湿模式呢，可能。

0: 会增加耗电量，并且这个降温太慢可能会影响舒适度，所以大家可以去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模式。那么在吃喝方面呢，每天注意饮水，然后同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瓜果蔬菜，比如说西瓜、黄瓜、苦瓜，少吃一些容易让人上火的火锅和烧烤。同时呢，如果突发了这个中暑的情况，一定不能硬撑，在阴凉处要休息，并且用湿毛巾去降温。如果遇到有这个昏厥或者抽搐的现象，那么应该立即去拨打120。最后呢，提醒大家防暑无小事，科学的应对才能安然度夏。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韩伟清。
2: 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五月，那上海、吉林都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五月，平均气温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而江苏、浙江、黑龙江呢，也是同期第三高的一个气温状态。那城市当中，比如说福州、南宁、广州、石家庄、哈尔滨、北京、西安、长沙、南昌都先后出现了高温，陆续的开启了高温季。那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一天，进入到六月以后呢，华北、黄淮的高温呢还会继续的发展增多，而华南呢在经过五月短暂的高温消减之后呢，它的高温这一带的高温呢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我们预计六月二号到三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短暂的增多。那四号开始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消减，而江南的高温炎热呢也会被阴雨天气所缓和，但是华南的高温还会持续，预计要到五号以后，这带的高温才会大幅度的缩减。那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呢还会继续高温。那明天六月二号，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以及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部区呢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就有可能会达到38度，酷热突出。而济南、郑州呢今后三天呢都预报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郑州呢还会连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三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可能会达到38度。所以提醒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云锦。
3: 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防卫大臣在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提问，林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有记者就

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法国当局当地时间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此刻提示，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同时明天开始，南方将再度进入多雨的模式，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需要做好防雨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被誉为最美

0: 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的主办地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0: 嗯，那恢复通车第一天，这一路的风光究竟怎么样呢？沿途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今天上午，总台记者佘浩东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一起来连线他，来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见闻。那浩东你好，你现在到哪儿了呢？来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一路的感受。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池景区。从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路程啊，现在终于是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独库公路上两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

0: 逐渐的降低，窗外的风也变得凉飕飕的，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而一翻过甲板，很快大小龙池就如翡翠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甲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所以我们的100多公里走了5个多小时，走走停停就想留下更好更美丽的瞬间。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条路的火热。今天是开通首日，我们在沿途碰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是都会在停车区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啊，有人兴奋地说他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公路了，这次结束之后呢，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最后和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提示。首先，除了铁力买提打板路段之外，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海拔也非常高，请一定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多变，刚刚还是晴天，可能等会儿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沿途的部分路段手机信号可能较弱，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停车拍照的时候也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嗯，好的，佘浩东。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蜜。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科技正在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也在湖北武汉启动，并首次发布了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3: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的。
2: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3: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2: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

0: 告诉记者，
1: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的这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送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0: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
0: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0: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0: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5: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0: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6: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与保障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7: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的司长傅卫就介绍呢，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呢已经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还有1763家二级、三级的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目前都提供了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科的就医可及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的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呢是稳定在了90%以上。那这些数据都能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呢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他提到呢，主要是要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的联系系统服务，强化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那在生男的方面呢，就要强化母婴的安全保障，实施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持续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网络，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健康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同时呢，针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一类突出的健康问题呢，推动多病的同房共管，也推动这个医疗机构呢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不成，
6: 嗯，那我们也关注到近期八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哈。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7: 嗯，我们知道儿童药啊，它一直以来都受限于研发的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国药周期长等因素制约呢，长期处于这种品种比较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儿童使用这种困境。那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是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的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面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的研发方面呢，要完善这个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目录配套政策，加强这个儿童药的审批全过程的充分沟通。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给予专利期的这个补偿，能解决也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提升儿科的临床试验机构这种规范化的管理水平。那在强化儿童用药的这个生产工艺方面呢，就是小批的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产品的这种去生产，那更多的儿童用药呢，来强化这种儿童用药的质量监管，逐步来实现一物一码的全链条追溯，守牢这种药品安全底线。同时呢，他也提到会加大儿科的药学服务供给，优化儿童用药的配备管理，加强儿童用药监教科普，也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呢，按照规定提出和增加、补充、完善儿童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来解决儿童用药信息空白的一些问题。未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会会同相关部门来持续推动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提高儿童用药的这个保障水平。
6: 嗯，好的，杜西蒙。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而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6: 嗯，高温炎热持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今年全国火灾当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的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时段，那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9: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0: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9: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 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0: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

0: 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1: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2: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0: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3: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3: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4: 直通南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宪表示，5月31号，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林宪表示，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的中国公民已经获得了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方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属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云锦。
5: 好的，冯月。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

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当地时间6月1号，日本方面消息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基本上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就伊美谈判进展，他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截至6月1号，美国与伊朗仍未就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共识，反倒是在1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伊方称，因美国侵略伊朗一通信塔，因此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另一势力以色列也在逐步推进在另一条战线上的行动。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和陪伴。
0: 是我们俩呢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0: 其实今天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1: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0: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1: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的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地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1: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呢，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0: 确实是。
1: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0: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
1: 是
0: 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1: 是，
0: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1: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0: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同时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走进儿童福利机构。孤独症儿童怎样进行托养康复，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探访的是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2: 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俩说到了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托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托养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9: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0: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

0: 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在他先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品，
1: 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会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3: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是很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4: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5: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6: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2: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7: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8: 在这个6.1呢，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

0: 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1: 梦梦梦梅花开，
2: 梅花开，
3: 不用打
1: 开。梦梦梅花开，
4: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 梦梦梦梅花开。
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的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7: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8: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9: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5: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5: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0: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1: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2: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5: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四十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3: 妈，娘，你咋这么神奇的？
5: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6: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5: 心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4: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

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它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0: 话中国行。
1: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2: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开封，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3: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 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林健表示，5月31号，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央空管办获悉，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均为防空系统拦截袭击所产生，同时敦促民众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侵略伊朗一通信塔，因此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目标实施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报称，俄方以无人机炮击的方式袭击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多州发生断电。目前乌克兰已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区域紧急开展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总台记者获悉，据日本方面6月1号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将从2号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做出健康提示。专家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受凉引起腹泻。其次要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最后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如果感觉紧张焦虑，可以微闭双眼做深吸气，缓慢长呼气数次，帮助心境平稳下来。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逝世。
1: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聚焦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今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

0: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五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七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1: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0: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1: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0: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1: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两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啊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0: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首飞成功。
1: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等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抱起来了。
0: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世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1: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是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0: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2: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年纪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手。
0: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3: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1: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 后边怎么搞？
0: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

0: 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季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1: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2: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1: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2: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1: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2: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3: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4: 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6: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7: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

0: 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1: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2: 我们知道儿童药它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剂型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里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试验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易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3: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六种中呢，有三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1: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一年前的今天呢，也就是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一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
8: 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元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9: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0: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9: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1: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9: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

0: 以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1: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0: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2: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0: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3: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的不少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阵风甚至达到14级，并且伴随着沙尘天气。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一带的强对流仍然会持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等地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在11级，不排除出现龙卷。那同时，东北地区中东部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要继续提高警惕。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虽然雨量不算大，但是同样也要防范可能会相伴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明天晚些时候开始呢也将会开启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2号夜间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6号到9号南方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过程，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持续做好防范。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暴晒天气也还会持续，气温会继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是呢，我们预计从3号开始高温天气会从北往南逐步的缩减，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后半段气温都会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北平原一带呢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但是在华南还有江南南部，未来几天仍然会维持闷热的状态，华南的很多地方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比如说广州、海口本周的高温日数呢都有6天，南宁也有5天，而且最低气温呢也在27度左右， 全天候的闷热，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4: 嗯，感谢李可亮。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情况？林健表示，王毅外长于5月28号到30号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加，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探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路径，筹备好卡尼总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上向前发展。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具体情况？林健表示，在辩论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关系深入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6点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以色列军方近期拦截试图驶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大量活动人士。以国家安全部部长极右翼政客本·格维尔随后发布羞辱被扣人员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以色列媒体5月31号披露本·格维尔拍摄羞辱视频的更多细节，显示他当时不顾阻拦强行登船并拍摄视频。有媒体认为本·格维尔事后毫无歉意，其高调作秀或与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有关。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除两家已通过检查的企业外，亚美尼亚需自6月2号起暂停对俄出口活鱼及鱼产品的兽医认证工作。此前，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已于5月30号起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6月1号起，

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此刻提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先带您去独库公路感受一下正式恢复通车之后总台记者带您感受的沿途风光。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2: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
3: 马林焕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今天呢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独库公路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呢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正式开放通行。
1: 恢复通车的第一天呢，一路的风光究竟怎么样？沿途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呢，今天就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浩东，你现在开到哪儿了？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一路的感受。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池景区。从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路程啊，终于是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两个最直观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打板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翻越打板的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这段路就非常的考验驾驶技术，所以我们的车速也放得很慢。那随着海拔攀升至3200米，我们明显感受到气温降低，风也变得凉飕飕的。那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那一旦翻过了铁力买提打板之后呢，很快大小龙池就像宝石一样先镶嵌在山谷当中。大小龙池是两个高山湖泊，这种静谧感它扑面而来。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看到了草原、雪山打板，还有高山湖泊，景观啊在不断的切换，所以我们100多公里的路程是走了5个多小时，那也是为了更好的、更多的纪念下记录下。

0: 啊，这样一个美丽的瞬间，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今天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我们在沿途已经遇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是都会在停车区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那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就说他们是第一次来到独库，被这里的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最后呢，也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提示。首先，除了铁里买提打板路段，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海拔也比较高，请一定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多变，刚刚还是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会遇到小雨或者大雾，请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已经排查了这个沿线路段的信号盲区，但是沿途的部分路段由于山体的遮挡，手机信号可能还是相对较弱，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在停车拍照的时候也一定要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在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嗯，好的，浩东，感谢浩东给我们带来的见闻以及安全提示，也请你注意安全哈。
2: 对，我也没听够哈。
1: 嗯，
2: 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呢，大批游客会陆续踏上了旅途。那么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记者在通车前夕呢，还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接下来就听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的报道。
3: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4: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2: 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呢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7: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7: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8: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9: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0: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11: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1: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11: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

0: 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1: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钓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2: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5: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

0: 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加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不：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A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哎，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A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A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A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

0: 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A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 VA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百分之百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家肥鸡啊，现在正在喷施水稻反清克差分孽组合，养肥打虫子药。现在老百姓非常喜欢用肥鸡，因为它不拉胖子不拉嗝，而且非常省工省力，费用还特别低，一场地只需要几十块钱。而且现在肥鸡的工作效率特别高，一天能整个六七十场、百八十场的。
1: 现在水稻生产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从水稻育苗到收割大约进行四次施肥撒药作业。许崇不仅用无人机打理自家稻田，还帮助附近村民进行施肥撒药作业，用科技手段为邻里农业生产提供便利。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第二作业区职工许崇：
0: 今年呢，为了更好服务周边的支持的客户，我们又添进了两台大型的植保无人机，装水量可以达到180斤左右。现在呢，给周边老百姓打的庇护水稻反清分孽组合效果特别好，反清效果特别快，苗特别壮，根系特别发达，分孽化一定要比没打的强很多。
1: 红旗农场有限公司水稻种植面积近10000亩，是黔郭农垦集团重要的绿色水稻生产基地。目前水稻田间管理已经完成第一轮作业，水稻苗情长势良好，农场紧盯水稻生长关键节点，科学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各项工作。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金大峰：
2: 今年现在的苗情非常好，由于那个前期插秧那段时间就是气温高于常年，现在秧苗缓的都比较整齐，差距不大。现在下一步我们就是管好水层，注意点那个病虫害，这些方面在那个农田的时候我们也给职工进行了科技培训，也给他们讲过，促进就是下一步就促进分孽。

0: 呢，为今年的丰收奠定基础。
1: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持续优化城区生态环境，美化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绿化景观品质与整体颜值，连日来，县园林绿化管理所抢抓绿化养护关键期，组织一线园林工人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园林绿化养护作业，以扎实举措守护城市绿意，打造整洁优美、清新宜人的城市生态环境。当前正值绿植生长旺盛期，也是园林绿化管护的关键阶段。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绿化带等重点区域绿植生长特点，园林工人分组分片有序推进各项养护工作。在浇水灌溉作业中，工人根据绿植种类、土壤干湿情况，采取分时分段科学浇灌，精准补充水分，保障花草苗木茁壮生长，有效抵御干旱天气对绿植的影响。同时，常态化开展绿化精细化修整工作，工人手持专业工具，对长势杂乱土壤的灌木、绿篱、行道树进行细致修剪，规整绿植造型，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提升绿化景观整齐度，对绿化带内滋生的杂草、枯枝落叶进行清理。此外，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病虫害防治举措，精准排查绿植病虫害隐患，科学喷施环保药剂，从源头预防和治理绿植病虫害问题。为优化城区绿化布局，提升景观层次，有序开展绿植移栽补植工作，补齐绿化短板，消除绿化空白区域。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养护科副科长方红：
2: 园林绿化管理所针对辖区公共区域内绿化植被，每日出动四台浇水车、一台喷洒车、数十名工人，利用清晨窗口期，常态化对城区区域内树木、草坪、绿篱开展整形修剪、杂草清除及精准喷洒作业，有效保障了绿植通风透气、健壮生长，以实干担当，全方位提升园林绿化养护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绿。
1: 下一步，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将持续推进常态化、精细化绿化养护工作，根据季节变化调整管护重点，持续提升城区绿化养护水平，不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为群众营造更加舒适优美的城市居住环境。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时下，浩塘麻哈乡朝天椒生产进入移栽旺季，乡村的庭院里一派繁忙，村民忙着移栽朝天椒。眼下持续发展的庭院经济，成为带动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强劲动力。走进浩塘麻哈乡保安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能看到移栽朝天椒的身影。村民们分工协作，起苗、培土、浇水，动作娴熟利落。村民王格种植朝天椒已经十多年了，他是真真切切尝到了朝天椒的甜头。浩塘麻哈乡保安村村民王格：
3: 我家去年种了三亩地，今年呢又增加了二亩地。去年的收成比较好，所以今年又种了半晌地，今年呢雇了二十多人，半天也就完活了，希望今年的收成能比去年更好吧。
1: 不光是保安村，浩塘麻哈乡的朝天椒种植热度持续攀升，乡村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优惠，同时推广优质种苗和先进种植技术，为朝天椒生产注入硬实力。目前，浩塘麻哈乡朝天椒生产历经十多年的深耕和积淀，已经形成规模化产业，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种植和务工实现增收。浩塘麻哈乡农业农机畜牧科科员刘宇航：
4: 现在是我们浩塘麻哈乡朝天椒种苗的移栽旺季，今年我们采取了优质的种苗和先进的种植技术，保证了苗齐苗壮换苗快。同时呢，我们乡今年农户的积极性也非常高，照往年呢，面积大概能增加500亩左右，也预祝今年老百姓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蒙古族荞面食品加工技艺于2009年6月5日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非遗管理化非遗主题公益课堂特邀非遗项目蒙古族荞面食品加工技艺省。

系统介绍荞麦食品制作技艺的传承历史、地域特色与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大家开展传统荞麦猫耳朵制作，从精准配比、温柔和面、揉面醒面到手工搓制猫耳朵的手法技巧，每一个步骤细致示范，耐心讲解，现场群众认真聆听，动手实操，跟着老师的节奏揉搓塑形，一步步掌握传统荞麦面食的制作要领，感受手工非遗技艺的匠心细节。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

0: 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 总书记的回信。

0: 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

0: 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
1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 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2: 痛恐整副打远，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岭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4: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5: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9: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0: 独库公路。
19: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0: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尘世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 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

0: 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 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6: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5: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5: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

0: 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0: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0: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0: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0: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

0: 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在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0: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那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0: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3: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0: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4: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0: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5: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6: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

0: 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脱氧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半月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2: 梦梦梦梅花开，
3: 梅花开，
4: 不用
2: 梅花开，
4: 最后一个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2: 梦梦梦梅花开。
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陆续就显现出来。
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5: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5: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初和是当午，汗滴禾下土。
9: 初和是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5: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

0: 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 妈呀，你好嘞！呀，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2: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4: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都会全线封闭。在完。
11: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4: 上回书说到姚琦冯异双救驾，姚琦一枪扎到了贺成虎的腿上，贺成虎由打马上下来，冯异过去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就在这时候，又听见远处有马踏銮铃的声音，冯异顺声音一看，看一个使刀的人追着邓禹，邓禹在前边跑。冯异心说，刚才姚琦败中取胜，差点失手啊，这回我得过去杀敌，好帮助邓禹。没想到他一想呢，马跑的声音，他再一看，姚琦催马已然跑到自己前头去了。邓禹怎么来了？因为邓禹跟贺成龙动着手，一看贺成虎把刘秀追跑了，邓禹不放心，赶紧扔下贺成龙往下追赶，好保护千岁刘秀。贺成龙哪里肯放啊，在后边催马举刀就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往下跑着。忽然间邓禹一看对面姚琦来了，有了帮手了，邓禹可痛快了。姚琦把邓禹这匹马让过去，对着贺成龙倒枪就扎。贺成龙拿大刀往出一磕，就把姚琦这枪磕开了。姚琦大枪一翻前把，怪蟒分身啪噜又回来了。贺成龙用刀往外再磕，就听啪，姚琦的枪杆一下就滑出去了呀。冯异在后边看着着急，心说姚琦又要输。突然间看见姚琦大枪一变，使了个玉龙出水的招式，扑哧一声，这枪尖就扎在了贺成龙的大腿之上。姚琦高声喊嚷：你给我下马呗！贺成龙翻身落马，这姚琦又赢了。冯异真猜不透姚琦到底有多大的来历，他蹦过去就把贺成龙又绑上了，然后大家就把马拴到一处了。这时候姚琦跟冯异顾不得给邓禹施礼了，赶紧跑到刘秀面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屈膝跪倒：臣姚琦，冯异救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看着姚琦冯异，眼泪都快下来了。姚王兄、冯王兄何罪之有，你们快快起来吧。两个人站起来，才跟邓禹行了兄弟之礼，因为36员云台大将结为一盟嘛。刘秀就跟姚琦冯异说：二位王兄啊，你们两个人在孤兴兵讨贼的时候建立大功，灭亡之后，你我君臣应该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胡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使孤的功臣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难中，你们两个人又来救驾，使孤惭愧以及无地自容啊！哎呀，千岁，这是往事，休要提起。二位王兄，你们又何处至此啊？姚琦就说了：千岁呀，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我回家务农，朝中的事我全都不知道，幸亏恩师严子陵到我家中告诉我潼关散将之事。千岁受了八党奸臣的蒙蔽，八党奸臣潼关散将千岁根本不知道，而且说去年奸臣奉旨到河北开仓放粮，朱慧假扮高密侯，胡印假扮逍遥王， 在河北苦征民税，勒索地方官吏。河北的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逍遥王的事情，全都怨恨千岁。今年八大奸臣请旨派千岁巡视河北，是想借河北百姓跟官吏之手杀害贤王您。我姚琦听见这件事之后，赶到河北救驾，没想到遇见冯异贤弟，我两个人同时救驾。哎呀，刘孝听了之后才知道姚琦是师父严光严子陵给请来的，心中真是感激老隐士严光。二位王兄啊，孤实在是没有脸面再见功臣呐、啊！哎呀，千岁，这些事不是千岁所为，而是八党奸臣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贤王千岁，您中了奸臣之计，并不是您薄待功臣，不要提了，不要提起。刘秀、刘文书长叹了一声：“姚王兄啊，你明白此理还好啊，要是别人，准得说我薄待功臣呐、啊。我真是没脸再见你们云台众将。当时君臣们各诉离别之情，谈论朝里朝外的事情，以及真假逍遥王的事情，旁边还捆着俩呢。”贺成龙、贺成虎听见他们君臣谈话，才明白啊，原来去年逼死他们父亲母亲、逼死他们亲妹妹的是假逍遥王、假高密侯，今年来的才是真逍遥王、真高密侯啊。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难过呀。父亲母亲死了，妹妹死了，整个家也全都没了，结果怎么样啊？仇也没报了，差点把国家贤王、逍遥王刘秀杀死，现在被迫遭擒了，只好暗自叫苦吧。这时候姚琦要把严子陵访时的情况告诉了逍遥王，因为胡因要霸占贺家的小姐，贺小姐悬梁自尽了。贺成龙、贺成虎的父亲母亲一看女儿死了，老两口子也死了，这哥俩占山为王，为什么？为了杀朱慧胡因，给全家报仇。刘秀听明白了，这才知道贺成龙、贺成虎是被八党奸臣所逼。刘秀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有了主张了，赶紧让姚琦、冯异把贺成龙、贺成虎带到自己面前。这两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刘秀、刘文书就问他们哥俩：贺成龙、贺成虎，去年来的假逍遥王你们两个人看见过吗？贺成虎摇了摇头：千岁，我们没看见呢，那天我们哥俩进城跟县令商量分粮的事情，没在家，没看见假逍遥王，也没看见假高密侯。我们要是在家，当时还不跟他们玩命吗？哦，刘秀点了点头：贺氏弟兄，你们哥俩做事虽然莽撞，终究是为了父亲母亲、为了妹妹报仇。真假逍遥王的事情你们并不知道，情有可原，姑赦你二人无罪。姚王兄、冯王兄，给他们弟兄松绑吧。姚琦、冯异给贺成龙、贺成虎松了绑绳，这哥俩赶紧跪倒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刘秀就问：贺氏弟兄，你们两个人还想不想给你们的父亲母亲、妹妹报仇啊？千岁呀、啊，有道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们焉能不报啊。好，可是你们二人虽有此心，这样报仇也不容易啊。你们想一想，八大奸臣现在在朝中掌握朝中大权呢、啊、你们这几千喽啰兵是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二人的力量能够成事，能够把八大奸臣杀了吗？ 贺成龙听到这儿明白过来了，要靠自己哥俩的力量报仇是绝对不容易，所以就跪倒在刘秀面前，只给刘秀磕头，千岁，恳求您指示途径，以报冤仇。好吧，姑现在奉旨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事情太紧急，不能当时还朝，必须得把河北的事情办完了才能回朝。回朝的时候，我带着你们弟兄，姑一定在当今万岁面前参倒八掌奸臣，治他们死罪，替你们的父亲母亲胞妹报仇。贺成龙、贺成虎感激刘秀，千岁，我们二人在此磕头谢恩了。既然如此，你们哥俩就不要占山为王了。你们要占山为王，就把你们的孝行也淹没了。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可以带着部下的喽啰兵随姑到各县巡视，把喽啰兵改成官军，可以随姑到河北巡视，如果有功了呢，还朝的时候姑能在万岁驾前保你二人在朝中为官。贺成龙、贺成虎当然愿意给刘秀磕头说了一声遵命，然后君臣们一齐上马就够奔嵩山了。为什么？嵩山这还有五百老军，还有喽啰兵呢。等到了山前了，君臣们可愣了，五百老军被嵩山的喽啰兵杀得一干二净。贺成龙、贺成虎立刻下马跪倒在刘秀面前请罪。刘秀说，你们起来，这件事跟你们哥俩没关系，也跟这些喽啰兵没有关系。这五百老军虽然被喽啰兵所杀，实际上是死在八大奸臣之手，等姑还朝的时候再给五百老军报仇吧。哥俩又磕头谢恩，刘秀就让贺氏弟兄派喽啰兵把五百老军的死尸掩埋了，两个人遵命，就把经过的事情跟喽啰兵说清楚了，说逍遥王千岁愿意把他们改成官军，保护贤王巡视河北，开仓放粮，如果立了功劳了，将来可以升赏。这几千喽啰兵原来就是安善良民，因为年景荒旱，饥寒所迫才铤而走险，现在听说能够把他们改成官军，保逍遥王巡视河北，全都愿意。几千人冲刘秀磕头谢恩，然后刨坑掩埋死尸，书就不细表了。贺成龙、贺成虎就把逍遥王君臣请到了嵩山之上，来到大厅，君臣落座了，有人伺候刘秀君臣镜面胆臣，然后喽啰兵献上茶水。贺氏哥俩赶紧上了刀伤药，把伤口裹好了，命人准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君臣吃饱了喝足了，当天就住在嵩山之内。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喽啰兵齐队了，把山中的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上车辆，然后一把火放火烧了山寨，免得再有匪人占据苦害百姓。姚琦一看呐，本来想救驾之后回归傅家庄，现在一想，逍遥王巡视河北，肯定前程有险，必须得有人保驾呀。所以姚琦也没说什么，就跟着邓禹、冯异、贺成龙、贺成虎带着三千喽啰兵，保着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咱们单说这天，君臣们来到了河北邯郸城南，离着邯郸城还有30多里地，因为天晚了，所以刘秀跟邓禹商量，就在京郊安营扎寨了。等营寨安好了之后，刘秀在帐中就跟邓禹、姚琦、冯异说话。就在这时候，有个兵丁进来禀报：“千岁，现有邯郸县小枪王派人前来下书。”“好吧，命下书人觐见。”时间不大，这个兵丁就把这下书之人带到帐中。刘秀君臣一看，这人好精神呐，长得中等身材，细腰达背，看面貌白脸。

堂，两道眉毛就跟黑漆刷的似的，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鼻直口方，没有胡须，看年岁也就20出头，穿白挂素，满面英风。这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就跪下了，严子珍拜见贤王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一指，你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严子珍说，我是奉羌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好吧，免礼平身，将书信呈上。严子珍站起来了，把书信取出来，冯毅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呈交逍遥王刘秀。刘秀把书信打开看完了，是勃然大怒，就把书信一翻，啪往桌上一放，提起笔来在后边写了8个大字，然后把信往前一递，就交给了严子珍。你就将原书带回吧，谢千岁。严子珍接过这封书信，转身行就走了。邓禹一看严子珍走了，就问刘秀，千岁，刚才这个人前来下书，信中说的是什么？是千岁大怒啊。邓王兄啊，这封信是羌王派他送来的。你要知道啊，羌王弟兄是亲哥俩，大羌王叫刘廷，小羌王叫刘林，他们是河中府老王刘庆之子。大羌王、小羌王跟姑是同宗的弟兄。自从王莽弑君篡位之后，他们弟兄就占据了河中府跟邯郸等处，自立为大羌王、小羌王。如今姑奉旨前来巡视河北，这是宗亲弟兄相亲相见之日。没想到羌王在信中是语言狂妄，欺姑太甚。他信中说了，他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姑前去赴宴。还说呀，他耳闻着姑宗亲不实，世子不真，如果姑确实是汉高祖90玄孙，就去赴他的葱台宴，可以在宴上谈宗谱、叙宗亲，以便宗亲弟兄相认。如果姑是假冒宗亲，就不要去赴宴了，去者必杀。哦，邓禹点了点头，千岁呀，既然这封信是这么讲的，那么您在书信背面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写的是8个字，明日赴宴，绝不食言。邓禹摇了摇头，千岁您可错了。邓王兄，姑家怎么错了？千岁呀，自古以来说的好宴窝好宴，会窝好会，您要是去了，必是凶多吉少。刘秀冷笑了一声，不然，邓王兄，姑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如果羌王弟兄是好人，就应该重视姑。他们弟兄如此狂妄，不但是轻视我，看起来他们确有害姑之意呀。如果我不到邯郸赴宴，邓王兄，我也逃不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千岁，您不去赴宴，怎么会有险呢？邓王兄啊，有打信中，还有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我已然看出来了。羌王弟兄是决心要害我的。你们想一想，咱们去的是凶多吉少，如果要不去呢？现在羌王弟兄既然派人前来下书，他们能不派兵在四面包围咱们这座大营吗？姑如果不去赴这葱台宴，要拔营乞带走，恐怕羌王的兵将也得将姑截杀，要姑的性命啊，还得说姑是假冒大汉宗亲。哦，邓禹明白刘秀的意思了，千岁您所见即是。

0: 王兄，姚王兄，冯王兄，顾家明日一定要到邯郸赴宴。我确实是高祖九世玄孙，而且有灭满父汉之功，他们羌王弟兄怎么能害我，我是不怕的。这样吧，顾明日前去赴宴，你们兄弟三个人各自回家吧。姚琦一听就急了，千岁，您为什么让我们回家呀？姚王兄，你们36员云台大将都有恢复汉室灭莽之功，得了大汉天下，就应该让你们吃国家的太平俸禄。谁想到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啊！故现在做了12年的逍遥王，大富贵已然享受了。可是你们呢？与故虽然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故无富虎口，我不能那样行事啊！我去邯郸，如若无险，咱们君臣还有再见之日；如果有险，孤一人丧身并没有什么关系，绝不能再连累你们弟兄三个了。邓禹听到这儿，就站起来了。千岁，您不愿意让我们深入险地，是千岁的仁德之心。我们愿意陪着千岁去，是愿意跟千岁同生死，这是我们君臣之间的义气，我们一定跟您前去。哎呀，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进邯郸。冯毅跟姚琦也站起来了。千岁，如果说我们不在此处，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由千岁一人前去自当别论。现在我们三个人在您身边呢，千岁您深入险地，我们离千岁走了，这不是叫天下人耻笑我们云台战将？再说让我们失去君臣之义，我们干不出来这种无仁无义之事。千岁您别说了，明天我们一同赴宴。刘秀明白，刘秀也最了解36员云台大将，看他们志向已决，也就不便阻拦了。好吧，邓王兄，我们君臣既要同赴聪台宴，也得想个办法呀。对呀，千岁，我们君臣既要深入险地，可千万不能让羌王的兵将知道我们三个人是云台将。姚琦说对，邓大哥，咱们可以乔装改扮。好，姚贤弟，我跟你扮成老君，两名老君身穿短衣，暗藏短兵刃，不离开千岁左右。冯贤弟，你可以扮成马夫，你预备两条大枪藏在竹竿之内，把竹竿作为逍遥王的旗杆使用，里边有枪，如果有事就可以取出大枪来用。等我们到了邯郸城内，不能不下马呀，下马之后我们就把马交给你，你好好看着马，随时策应。好吧，冯毅很高兴，那我就扮成马夫。君臣们商议好了，用完晚饭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刘秀君臣要赴聪台宴，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演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刘秀、刘文书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去开仓放粮。等到了邯郸城外，离城30里扎下大营，没想到羌王派大将严子珍前来下书，请刘秀第二天到邯郸城里聪台去赴宴。刘秀呢，就决心前往。

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三位云台大将就改扮好了，邓禹跟姚琦扮成两名老军，大将冯异呢就扮成一个马夫，然后就把两杆枪藏在了竹竿里头，又把枪子套好了。君臣备好了马，刚要走，这时候贺成龙、贺成虎哥俩进来了，拜见千岁。你二人有什么事吗？千岁呀，您到邯郸县赴宴，有用我弟兄之处吗？行了，你们两个人的好意我已然领情了，孤到邯郸去赴宴，没有用你弟兄之处。邓禹在旁边说话了，这样吧，你们哥俩可以派人去打听动静，如果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呢，就请你们弟兄带兵接应一阵，好吧。贺成龙、贺成虎说了一声遵命，刘秀、刘文书立刻带着邓禹、姚琦、冯异上了马之后，出了大营，就奔了邯郸城来了。几十里地，眨眼时间到了，眼看到了邯郸城外了，就听见前边一声炮响，哒！君臣往前面一看，前边两杆素缎门旗开处，大兵分为左右，雁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左边呢，掌旗官高挑一杆大道旗，上边绣着四个字，是邯郸招讨。那没错了，大旗之下就是邯郸的领兵元帅了。再看当中间这个字呢，梁，那么这位元帅就应该姓梁了。刘秀君臣再看旗下这员大将，长得中等身材，白方面目，三绺黑胡须，五官清秀，儒儒雅雅的，头上戴着一顶三叉亮银帅子盔，十一曲三英高湛，顶门上有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身上披着银锁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是护心宝镜，身背后糊了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宝剑，三叠倒挂鱼叉尾，白绸的中衣，胯下一匹银鬃马，鞍颤嚼环鲜明，手中擎着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这位元帅精神百倍，仪表不俗，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小枪王驾前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姓梁，叫梁文焕。梁文焕压住了左军阵脚，刘秀君臣再往右边一看，右边掌旗官高挑一杆八卦道旗，旗子上绣着八卦太极图，上边四个字是邯郸军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还。就在这大旗之下有一个老道，呵，这老道长得凶眉恶眼，黄胡须，头上戴着一顶九云冠，迎面上修太极图，身上穿的是蓝缎子道袍，圆领阔袖，上边绣着八卦，分为前三连坤六段，腰中系着水火丝绦，白袜护膝，足蹬云履，胯下是一匹枣红马。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邯郸军师，姓桓，叫桓法清。再往当中间一看，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前是银顶黄罗伞，黄罗伞上绣着五爪金龙，周围倒垂灯笼子。这个人是谁呢？刘秀君臣就看伞后这杆杏黄缎色闹龙道旗上写着“小枪王”三个字。哦，原来这个人就是小枪王。一看小枪王长得身躯高大，浓眉大眼，鼻直口阔，海下黑胡须，看年纪40开外了，头上戴。

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云片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肋下佩剑，内衬素缎征袍，足下是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胯下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银石豹，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蹄胸。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小枪王刘林。在刘林旁边还有一杆闹龙道旗，上边三个字是白汉王。刘秀觉得奇怪，没听说有这么个白汉王啊。再一看大旗之下有一匹马，马上这位王爷长得身躯瘦小，看面貌尖下巴颏，脸蛋挺小，面似煎黄，两道豆筋眉，一双黄狗眼，小鼻子头，高颧骨，两腮无肉，薄嘴唇，两个山峰耳朵，稀稀拉拉的这么十几根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紫缎蟒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五条团龙。胯下这匹马呢，也是金鞍玉佩，杏黄扯手，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哎呀，刘秀看完这人的相貌，又想了想，这个人会是谁呢？咱们不说刘秀纳闷，咱们先交代交代这个白汉王的来历。其实这个白汉王啊，他是王莽的儿子，姓王叫王宇，乳名叫王朗子。他不是王莽的亲儿子，是王莽的侄子。到了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当了皇上，他亲生的几个儿子死的死，杀的杀，天下虽然到手了，王莽驾登九五，做了一朝人王地主了，儿子全都死绝了，所以他只好让侄子王宇过继过来，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后来刘秀的人马打到长乐坡了，王宇估计着王莽灭亡了，所以由打东宫的地道里逃到建台宫，腰中带着不少贵重的财宝，他就逃往黄河，隐遁在河东了。谁也不知道他是王莽的儿子，王莽的儿子他不会过日子，带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确实不少，可是不到一年，王宇就把所有的银钱花尽了。没本事啊，没本事就没地方挣钱去，分文不尽，只好沿街乞讨，就沦为乞丐了。这年冬天，王宇呢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衣袍，在邯郸城西一座破庙里头避风。这天天气特别冷，庙里头也没有火，王宇冻了一宿，差点冻死。天亮之后，好容易挣扎着起来，拿着打狗棍夹着黄瓷瓦罐，由打庙里出来，想找个人家讨点吃的。他刚迈步出了庙门，忽然间看见庙外头坐着一个老道。王宇就站住了，觉得这个老道长有些面熟，这是谁呢？他站着一愣神呢，这个老道一回头也看见他了。老道愣了，请问你可是王宇吗？是啊，你可认识于我？恕我眼拙，我不认识了。告诉你，我是环法卿。哎呀，这个老道环法卿到底是谁呢？环法卿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御史官，王莽失败之后，他也逃到了河北，就出家当了老道，法名通天，就是现在的通天道长。这天呢，他正好走到邯郸城西，想在这歇会儿，没想到巧遇王宇。王宇一看他是王莽驾前的御史，现在把自己认出来了，

没地方投奔去了，得了，我求求他吧。王宇就给他深深作了个揖。你看看我落得这般光景，有多么可怜呢？您救救我吧！你要不救我，我今天晚上是非冻死不可呀！老道呢，就掏出3两银子交给王宇。你呀，先暂时买件唐寒的衣服，买点吃的。你扶儿过来，我有个办法告诉你。这个通天道长环法清就在王宇的耳朵旁边嘀咕了半天，然后两个人分手了。王宇呢，赶紧拿这3两银子前去买件衣服，买点吃的。咱们单说老道环法清，走进了邯郸城中，就直奔小强王府。到了王府这儿，往门前一坐，闭目不语。这把守府门的可有门军呐，赶紧就过来了。道爷，这是羌王王府，您可别坐着不走啊！您要化缘好办，我们给您凑点斋饭钱。这老道摇了摇头不说话。啊，道长，您要修庙也好办，我们给您凑点钱。环法清还是不说话。这门俊怎么说，这老道就是不言语。门俊没办法，只好走开不理他了。这个老道不言不语的坐着，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才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嘿嘿，这老道又来了，又在门前一坐，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不张嘴。太阳落山他又走了。就这样，通天道长这个环法清整整在小羌王府的外头坐了2个多月。其实啊，老道坐了几天就引起了王府之内小羌王的注意，可是谁也猜不透这位道爷为什么每天坐在府前，到底有什么事。这天小羌王没什么事，就让家人把这位老道请到书房回话。家人到了府门外，冲着冲天道人环法清施了一礼。道爷，我们千岁命我前来请礼。哎，这回老道说话了。老道站起来了，千岁在哪里？在书房等候。好啊，头前引路。老道就跟着这个家人走进了小羌王府，小羌王在台阶上等候。老道一看见羌王，用手一撩道袍，屈膝跪倒：“通天道人，参见皇万岁，万万岁！”啊！小羌王愣了，赶紧用手相搀：“道长请啊，千岁请。”这样，小羌王就把这位通天道人环法清让到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小羌王就问法师：“您驾临我羌王王府已然2月有余，不知道有何见教？”“啊，我是奉师命下山寻找真主，好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日前贫道云游在此，看见府中有一股旺气直冲霄汉，故此在此打坐是莫识天机，没想到惊动了千岁，贫道罪该万死，还望求千岁宽恕。”小羌王听了这话是又惊又喜呀，心说这个道人在我门前坐了2个多月，而且看见我跪倒在地就称我为吾皇万岁，现在他说了他莫识天机，为什么？就因为看见我府中有一股旺气冲天。难道说我们羌王弟兄何招得天下吗？这是天意吗？小羌王心眼特别多，因为大羌王坐镇河中府，小羌王坐镇邯郸县是亲哥俩，所以小羌王就问这通天道长环法清：“法师，您看姑我可有95之分？”老道听到这儿，老道站起来了，仔仔细细端详了小羌王半天。

做皇上，那么当然是我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小乾王更信这通天道长了，当时就站起来了，法师，请您稍后片刻，再给孤的王妃看一看相吧。啊，贫道遵旨。小乾王到了后府，叫了两个很有体面的仆妇跟两个王妃，就把衣服兑换了，然后让两个王妃站在椅子后头，让两个婆妇坐在前边，想试试这位通天道长的眼力。安排妥当之后，就命家人把老道请进来。环法清漫步走到后堂，千王用手一指，道长请坐。贫道谢坐。那老道环法清多聪明，他往这一坐，看面前这王妃，他看出来了，上边坐的两个王妃穿的服饰虽然很华丽，面容也很端正，可是往这坐着呢，你就觉得他好像坐的不踏实，有点扭捏。可是后边站着两个婆妇，虽然穿的是布衣，头上戴的是金钗，却气度大方凝重。这一下通天道人环法清就看出了破绽，也猜出小枪王的意思了。小枪王刘林用手一指，法师，请您看一看孤的王妃有没有造化。千岁呀、啊、要以贫道来看，坐着的二位王妃没有造化。枪王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千岁您瞧，站着的二位婆妇望气冲天，这是坐着的二位王妃比不了的。道长，孤身为小枪王，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哎呀，千岁呀、啊、这官气非千岁所能，贫道二三十年的苦功练出来的，才能看出来呀。枪王点了点头，是啊，孤是凡人看不出来，那么你再看看孤的二位王妃，哪位能够生贵子呢？千岁呀、啊、要以贫道看，坐着的二位王妃没有造化，站着的两位婆妇倒有造化，右边的这位能生贵子，可惜他不是千岁的府中之人，虽有造化，却是外人呐、啊。小枪王听到这儿，看了看两位王妃，三个人相视而笑。小枪王这才跟老道说：“法师，您慧眼高明，跟您说实话，坐着的不是王妃，是孤的婆妇；立着的却是孤的二位王妃。”哎呀！通天道长环法清暗自惊喜，我这手段确实用上了，小枪王信以为真了。小枪王刘林又陪着通天道人环法清回到了书房，命人摆上酒宴款待。在酒席宴间，小枪王就跟环法清吐露肝胆，说出了肺腑之言。因为大枪王刘廷坐镇河中府，小枪王刘林坐镇邯郸县，这哥俩呀早就有心探访更始皇帝，夺大汉朝的天下。因为他们哥俩是大汉宗亲，跟皇上是同宗的弟兄，如果这哥俩反了，天下人就得会说他们哥俩不仁不义。枪王兄弟手下兵强将勇，他得想个办法蒙蔽天下人呢，得想出主意来，让天下人看不出来他们枪王弟兄的行动啊！这样，他们哥俩就商量好了，把话传出去，说更始皇帝无道，信用八党奸臣，苦害黎民百姓。借这几句话，枪王弟兄就在河中府发出邀请去了，请天下各路反王到河中府会兵，打什么旗号呢？打的旗号是灭无道保有道，灭无德保有德。我们天下所有反王聚齐了，灭谁呀？
灭你这无道的更始皇帝，你中。

0: 奸臣呢？灭了你，我们恕谁呢？恕一位有道之君。这样呢，请天下藩王共同起兵灭更始皇帝，选择一个有德之人将来作为天下之主。天下藩王一听这话，就纷纷聚兵河中府。现在已然来了几家藩王了，路远的还没到。大羌王是打算各路藩王到齐了之后，由打河中府出兵，一直杀到长安。他是想利用各路藩王的势力，推倒了更始皇帝，自己好做天下当皇上。这是大羌王的想法。小羌王呢，他比他哥哥还有算计。他认为要是这样，目标太大。他想应该利用一个人为首，把他立为盟主。这些藩王保着盟主进兵长安灭更始皇帝，等闹好了之后呢，找个原因把这为首的盟主一杀，羌王弟兄是白得天下。如果要闹糟了话，就把这为首的盟主一杀，把这叛反国家的罪名就推到这个盟主的身上。他把实话就告诉了通天道长桓法清。老道桓法清明白了小羌王的意思，他就将计就计了。千岁呀，既然如此，您可以派人在府中搭上一座3丈6尺的法台。我在夜间登上法台，带着众战将观看望气，可以寻找一位真命之主。桓法清的意思就是要借机会把王宇拉来行他们君臣之计，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通天道长桓法清听了小羌王刘林的肺腑之言，他就将计就计了，因为正好中了他的心思。桓法清就跟小羌王说：“千岁啊，您可以在府中高搭法台，我在台上率领众战将观看望气，可以寻找一位真命之主。”找到之后，就可以把他强立为王，保他为盟主。这样的话，可以让兵将们全都知道，咱们往朝中发难，就准能得了天下。将士们尽心竭力，拿天下灭更始皇帝就易如反掌了。您搭上法台，借着望气把这位真主请来，这样就可以笼络兵丁将士的人心。千岁呀，您可以率领众家反王打到长安，天下到手，至于谁能驾灯九五，就任凭你们羌王弟兄自便了。小羌王刘林非常赞成通天道长桓法清这个主意，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哪知道啊，桓法清是借这机会好把王莽的儿子王宇找来，把王宇立为盟主，这样利用大羌王小羌王天下反王的势力，兵发长安灭更始皇帝。因为桓法清跟王宇他们君臣没有一兵没有一将啊，等真正打到长安了，就得听我老道桓法清的啦。到了长安之后，我们要恢复大新天下，我要立王宇为帝，我桓法清就是开国之君了。所以说他们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打算。 小枪王刘林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通天道长环法清原来是王莽手下的御史。这样，小枪王刘林就命人在王府的花园之内高搭法台，而且亲自到河中府对哥哥大枪王刘廷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又把河中府跟邯郸县两处的武将全都召集在自己的花园之中，夜间要观看望去。等到了这天夜里，星斗出全了，小枪王跟元帅梁文焕领着众将上了法台，台上有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着香烛、五谷杂粮、朱砂白纸、黑红笔、黑红砚，全都准备齐了。法台之上鸦雀无声，通天道人环法清身穿法衣登上法台，焚香祷拜。到了三更天之后，突然间他手拿宝剑往西方一指，大家伙全都看着，然后他把宝剑往下一落，就在这桌上拿黄纸画了一道符，嘴中叨叨念念，谁也听不清他念的是什么。他念着念着，拿宝剑尖把这符一挑，然后放在香烛之上，这符就着了。一道烟一起，他借这机会拿嘴往西方一吹，哎呀，千岁呀，您看西方有一股旺气升起。那时候人都迷信呐、小枪王正想借这机会找一个人立为盟主，他好得天下呢，他能不顺着通天道长环法清的话往下说吗？是啊，孤家看见了，其实啊什么都没有。环法清又跟小枪王说，千岁，您看见了西方旺气升起，这股旺气就出在真命之主的身上。想当初汉高祖皇帝生于沛县，秦始皇出游登山观瞻四方，他看见东南方有一股旺气，派人去查，有人就奏禀了这股旺气出自沛县，将来有大命人争夺秦王的天下，就请秦始皇把丰沛一带的人全都杀死，免得有人将来跟他争夺天下。秦始皇没有屠戮丰沛一带。后来汉高祖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芒砀山揭竿起义，西向伐秦，把秦国给灭亡了。千岁呀，而今更始皇帝无道，天下混乱，不久将至，这应运的真命之主就在邯郸城西，如果能够寻到此人共立为主，定能一统江山。是啊，小枪王点了点头，孤是先公后私，以天下万民为重，如果有真主出世，即使不姓刘，孤也愿意福保于他，早安天下。就请法师带领500兵到城西去寻找真主。小枪王吩咐完了，就下了法台了。老道也下了法台，带着500兵就到城西访求真主。走着走着，走到庙前，突然间有一个乞丐由打庙中走出来。这是环法清跟王宇早就商量好了的。王宇坐在庙里等着，他偷偷的往外瞧着，看见环法清带着500兵来了，他立刻由打庙里就走出来了。环法清明明知道这是王莽的儿子，他假装不知道。你这个乞丐姓什么叫什么？问我呀，
3: 姓刘明宏，字子宇。你这个道人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呀？
0: 我是奉了枪王千岁之命来寻求真主，来到此庙。
3: 哦，告诉你，我是刘宏，大汉宗亲成帝之子。
0: 哎呀，老道立刻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臣拜见万岁，万岁是真命之主，请万岁入城，早安天下。 王郎子一看计策成功了，

就冒充刘洪，命人备马，有500兵丁保着，就进了邯郸了。小千王把他接到自己的千王府，以宗亲辈分一论呢，还得管他叫皇叔。马上给他预备王府，让他净身沐浴之后，就率领众将立刘洪为白汉王，封老道通天道长环法清为军师。就这样，他们同床异梦，狼狈为奸，想向长安进兵，推倒更始皇帝，要夺大汉朝的天下。大枪王、小枪王还有王郎子环法清要兵伐长安灭更始，他们并不怕更始皇帝，他们怕的就是逍遥王刘秀、刘文树。因为刘秀在白水村兴兵，带着800儿郎起义，5年的时间就把王莽灭了。刘秀文武双全，英武过人，部下又有36员云台大将。现在羌王弟兄还有王郎子、老道环法清听说潼关散将了，知道刘秀没有36员云台大将了，这就如同老虎去了爪牙，可以说不足为惧了。但是仍然怕刘秀在更始皇帝身旁啊，刘秀能够清君侧安天下，所以他们经常打探刘秀的消息。这回得报了，刘秀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刘秀一离开长安，就如同老虎离山，龙离大海。大枪王、小枪王、王郎子还有环法清想借这机会截杀刘秀，把刘秀杀了，对付更始跟这八大奸臣就好办了。大枪王刘廷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小枪王刘林了，兄弟，我把刘秀交给你了，杀刘秀你来办。小枪王刘林就把白汉王刘洪、军师环法清、元帅梁文焕请到自己府中大厅落座，商议截杀逍遥王刘秀的事情。要杀刘秀必须有名，因为什么？因为刘秀是汉室宗亲，再说呢，刘秀灭莽复汉功居第一，汉室宗亲谁不承认刘秀啊？杀他有名，得怎么杀？白汉王刘洪就说了，不难，这件事儿一点也不难。我告诉你们，刘秀不是孝平皇帝之子，他宗亲不实，世子不真，他是假冒的。我们可以派人去请他，把他请到我们邯郸县来。千王千岁呀，您的花园不是有一座葱台吗？葱台是孤立无援的，咱们可以在葱台之上设宴，把他请来，在酒席宴见，就问他为什么假冒宗亲。如果说刘秀回答上来了，那好办呢，咱们就派一员大将以5箭祝酒为庆来刺杀刘秀。如果把刘秀刺死了，万事皆无了。如果杀不死刘秀啊，千王千岁，您就以摔杯为祭，酒杯往地下一落，让8员大将围住刘秀厮杀，他还不死吗？咱们大家下葱台，撤下梯子，即便是他身上有功夫能够力敌8员大将，葱台孤立无援，他上天不成，入地不成，咱们从四面派兵将把葱台一围，往上一射箭，也得把刘秀乱箭攒身呢。只要刘秀一死，更始皇帝驾前的文武官员就不足为惧了，您看我这主意如何呀？好，就以白汉王千岁之计。就这样，他们把事情商定好了，而且条条计策也准备好了，最后决定按3条计策各自行事。羌王刘林就让元帅梁文焕调度人马派兵遣将了，梁文焕呢就派大将霍炳带着3000人马往南，让大将全坚带着兵3000往西，大将雷震带着3000兵往东。如果刘秀不来葱台赴宴，他要逃走，就让这3员大将带着9000兵从3面截杀，这3员大将还不把刘秀截住啊？这样3员大将遵命各自

0: 点兵三千离开邯郸，在三面埋伏，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条计策呢，就是小强王刘林让大将严子珍到刘秀大营前去下书，只要刘秀一扎营，你马上进大营下书。严子珍下书回来了，把书信交给了小强王。小强王君臣一看刘秀写这八个大字，明日赴宴绝不食言。小强王冷笑了一声，立刻就让大元帅梁文焕准备召集行动。梁文焕在他的军中调了10000大兵入城，又在军中挑选了8员猛将，在葱台之上保护小枪王。如果枪王千岁一扔酒杯，把酒杯掷在地上，让这8员大将立刻亮剑跟刘秀动手，把刘秀给杀了。第三个办法呢，如果说刘秀真逃出葱台了怎么办呢？所以派了大将4员分别把守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无论如何也得把刘秀消灭在邯郸城中。就这样，梁文焕派好了战将，4座城门4员大将带兵把守，大街之上禁止行人，又命弓弩小校何氏带着500名弓箭手埋伏在葱台的后边，只要连珠炮一响，这500弓弩手就往葱台上射箭，最后可以火烧葱台。全都准备好了，天亮之后，邯郸县城上头就站满了兵，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预备齐了，各条大街、各条小巷也都添满了兵将，在这藏着，就等着刘秀来了。可以说，小枪王、白汉王、环法清跟元帅梁文焕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非杀刘秀不可了。三条计策全都实行了。天到了4时，有兵丁前来禀报刘秀到了。小枪王刘林、白汉王刘宏、军师环法清、元帅梁文焕率领3000大兵出南门迎接逍遥王，就在南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大家往南边一看，来了2名老军，一个马夫，3个人保着刘秀。这马夫高挑一杆杏黄缎子大道旗，上边绣着5爪金龙，一行字是代天巡守逍遥王。再看大旗之下，刘秀是通身的王服。就来了4个，1位王爷、1马夫、2个老军，没带兵将啊。小枪王刘林心说，好大胆的刘秀啊，你这不是胆儿大呀，你简直是藐视我邯郸县无人呢。就在这时候，刘秀君臣把马勒住了，小枪王刘林往前一催马，直奔刘秀。请问来者可是逍遥王千岁吗？刘秀点了点头，孤家正是。哎呀，原来是玉帝至此，故迎接来迟，在马前领罪。请问对面王兄是谁？为什么与孤兄弟相称？逍遥王千岁，孤乃小枪王刘林。哦，原来是宗兄啊，昨天接到宗兄的一封书信，说宗兄在城中备下酒宴相请，小弟我是如约而至。我刘秀礼貌不恭，还望求兄长海涵。千岁请，宗兄请。小枪王就跟刘秀并马入城，然后小枪王要把白汉王刘宏、军师环法清、元帅梁文焕跟刘秀引荐了。穿过3000大队人马，小枪王就陪着刘秀进了邯郸了。等到了邯郸城里头，姚琦、邓禹跟冯异就看见了前面一片花园，花园之内有一座葱台，这座葱台高有3层，每层1丈7-8， 宽呢有七间房大小，有三层的明梯。这座冲台是四邻不靠啊，小强王君臣跟刘秀君臣就在冲台前下了马了。大将冯异就把刘秀、邓禹、姚琦的三匹马接过去，小强王请刘秀上台，邓禹、姚琦紧紧跟着刘秀，马夫冯异呢就在下边等着。等刘秀君臣到了三层楼上一看，靠北边有张神桌，上边设摆着祭礼，左边有三张桌子，右边呢也有三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椅子。刘秀呢很不客气，就在左边首席落座了，因为刘秀是受封的国家逍遥自在王，人家地位在这摆着呢。邓禹跟姚琦就往刘秀身背后一站，而且装成疲乏的样，白汉王刘宏、小羌王刘琳、军师桓法清就挨着坐下了。邯郸的八员猛将站在小羌王身背后按剑而立。等落座之后，有人献上茶来，喝完茶呢，酒宴就摆上了，酒宴十分丰盛，有从人在这伺候着斟酒布菜。等把酒倒在刘秀的面前了，姚琦跟邓禹不放心，恐怕酒中有毒，偷眼观瞧一看，刘备眼前杯中之酒颜色不浑，才把心放下。大家开始饮酒了，台下有军事奏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小羌王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千岁，姑听说你在白水村兴兵，转战武阳，五年的时间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心中是佩服一极呀。汉室宗亲中，贤王之功最高。”刘秀点了点头：“王兄，小弟我讨贼灭王莽，可不是个人之力，这也仗着大汉朝余德未尽，仰仗祖德才恢复了天下，这是天数。可是我也想问问宗兄，你在河北兵强将勇，粮饷两足，为什么不去灭王莽，恢复祖业呢？”小羌王刘琳看着刘秀微微一笑：“玉帝呀，我羌王弟兄自立为王，占据河中府邯郸县，就是要讨灭国贼王莽，只因为王莽跟万里长城外的北国匈奴挑战，匈奴打进了长城，使我弟兄南有王莽，北有匈奴，腹背受敌，无法出战，一直耽搁到玉帝你已然恢复了天下，我们弟兄也没能出兵。”哦，刘秀点了点头：“宗兄，昨天我看你书上写着，说姑宗亲不实，世子不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从何处谈起。”小羌王刘琳听到这儿，用手指着白汉王刘宏，也就是王莽的儿子王朗子：“逍遥王，这是听白汉王所讲。”哦，刘秀又看了看这位白汉王，就想不出来他是何人之后。请问白汉王，你为什么说姑宗亲不实，世子不真？啊，王朗子抱了抱拳：“逍遥王千岁，大汉孝平皇帝是9岁登基，做了5年的皇帝，圣驾宾天，没有后人，国无储君呐，所以才另立刘婴为帝。你声称你是大汉平帝之后东宫太子，来兴师讨贼，平帝无子啊，所以你不是平帝之子，这不是宗亲不实，世子不真吗？”刘秀点了点头：“好，既然你说到这儿了，白汉王，你也知道我汉室皇帝多事乏辞，哀帝无子，过继平帝，平帝早丧，但是你却不知道平帝皇后跟汉室宗亲合议，把姑承继给平帝，所以 孤才成为东宫太子。我既然是平帝之后，就应该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说得好啊，你既然是东宫太子，恢复了汉室天下，为什么把天下又让给更始皇帝呢？白汉王，我刘秀虽然是平帝之子，但是大汉宗亲立更始皇帝在先，所以我才把天下让给宗兄，宗兄驾登九五，有何不可呢？问的白汉王刘宏无话可说了。摇旗单鞭扫葱台，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이득은 류빈의 부이바라완 반증 헌더 어샷 화이르시네 아기리근 호 틴드 디에나 비단 예민 잠

给住了，当我把手机的小小吃不贪的才很我给不给这个又不给那么多回去就为养了的其实我长沙的今天把你洗的把那个料洗的把那把的话给这个把刘备跟他那哈子比阿斯快阿斯快把比你比小吃这个阿斯那个是阿斯的也不得这样不得这个这样这样的了其实小吃的这个阿斯阿尔巴托尼到了阿斯的人都没得这样反正阿斯的就叙述一把

后年的自然家面当当细数我的几遍学个后年阿拉克德达学的是阿拉文别人的巴西巴萨人莫给老天一路能够

原子下面的亚那萨瓦达乌德尔松当斯斯克拉萨瓦新的家族是加马里亚瓦迪我龙先生的儿子英雄义马斯尼们三路森卡比亚特无根而嘎然你们给托斯巴一个面红线嘛一零个几三层块恩门听人掉了西门胡拉一个人到了大这个人到了他来自把那个地说起了说起了把钱放下去说哈兰在这哪里哎呀하가니아버지보러왔잖아비노다이슨바룰신이지한소소야가지슨비셔죠비훈짜르쟤쇼아이거아야서서발내매짜르사셰메게발흘쇼룽그잖아아얌으로시라

哎呀，행은호다고잘금만다후드가잘게쓴거야혹신자르고도간잘받고이제나텅제틀핫네다트라니이만발라니콘핫은다트라니역도우제슬알아서봐선내서르사이모장유니우지부엔우들헤른하가네아버지누구무슨가식도한올때인그시기누구무슨넘었다우스꽤아드고우셀루꽤야고마울리하르테우지집에가우드네가울리히우지부시맥알이것네군제트메스가질라슈이엔혼페니게조헬볼느르발볼우야박테느름발볼옌게칠나우이옌게조헬디옌보야기눈들어허살띠컬빌기네거르칼에틀로라가얼사젯또니명상갓다나스가사이먹이젯라듯이샤나슨바스벨집션도토가사이먹이터사니코니벨라슈이사이먹이우머러트갓스운에니르니님구분우니흔기쭈흘나우니흔일두그르리가딱따난바스우이엔데르갈아못해흐르는우대서다신눈나른알아드바라코안한소리가빨치큰데나아고를릉하게다운이들이잘아튼게갤코드우니베네비일따라다들허위리장전허튼다트란벨라슈이자니금발원조나박튼발아루비긴털아니금발원사이모장윤의한톨라무어다일라란해는핫내어다스란흐룰발앗하일장좀벨드바자인하일이벨장일화갓나베슨류비다은심하게성슬라쇼빛나랜톨라다우브르조란읍드리치베나히아따비튼샹양도얼샤트회발튼돌단인니하야비튼앗오르가지르엽시기요자블은어탄우르툴슨유비민니자블은아인가저르발화돌단오르가지르엽야그티아따하샹엽나그아소회노에소공명발에볼힐주지베나아야이친구가샹야는때어샤트아다아르코발시이미바가하트가칠가하서장릉긋니까질베나장릉인으로어트네스울다트르발볼하시하튼바가볼시바투비히암모스일북조잖아바일릭가지라아다비든장릉아시간아시간어라르코시자통을장릉으로야비대것샹양인준우들아따중시자하라장릉은자매울것

襄阳汉子的背后，阿都八十九一五年创设。阿里山里八十九门，阿罗斯卡尔吉斯也不巴拉。哈尼阿布吉达格达格，好听。

哎呀，一进宫我说，我娘说的要把不听，谁叫江陵一混的？曹丞相那些人搞的那个小偷子，我那偷的把那个五百万块那些给还了，小偷把那些偷的，比那你屋子的二门还值钱。江陵一混的比那曹丞相那些丢失去过的，刘备那场在天津听我听的，比他那不啦，我打阿弟还要小偷些。江陵到现在不是这些把人得了，刘备逃了个是死了几天，比 MD 下到了阿达山逃了一毛。

在刘伯一个襄阳八十几二老生官，曹操官心里跟别的我就问，阿达也很爱那个。

三轮机里你个人呐，三轮机里你个诺，早早巴拉瓦，乌格金贝呐，一路个人家里个人一身道道，你个说阿斯瓦瓦拉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1: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丫鬟米儿看见进来的三个人，就像耗子见了老猫，小羊见到恶虎一样，立刻吓得颜色更变，浑身发抖，直往江建臣身后躲。江建臣说：“你别害怕，有我呢。”这三个人是谁啊？三爷，当中老头就是穿堂秀士柳万堂，左右两个人是他远方侄子，一个叫柳苗，一个叫柳青。米尔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因为柳万堂到底是他老主人，他的功夫也是人家教的，过去立下规矩，突然叫拐弯不容易啊。江建臣听了也害怕，害怕什么呢？柳万堂外号叫穿肠秀士，是摆弄毒药的，下毒不择手段，自己防不胜防，自己对毒药是一窍不通。他回身嘱咐米儿：“米儿啊，论武功我不怕他，你就小心他下毒就是。”这句话提醒了米儿：“哎呀，主人，你不说我忘了，那毒药不可怕，我身上有解毒丹，就是个老东西，柳万堂配的，你吃下两粒什么都不怕了。”说着从身上掏出个紫玉的小瓶，倒了四粒丹药，江建臣吃两粒，自己吃两粒，收起小瓶。这回江建臣可真就放心了，暗想多亏收下米儿，不然没有解毒丹怎么对付穿肠秀士。江建臣一看米儿下直发抖，给他壮胆子，一伸手把米儿短刀还给他了，然后把他拉到自己近前。米儿当知道眼前之人是江建臣，他自己再也不敢往前凑了。江建臣说：“你过来怕什么？这么办，我教你一招，这一招你学会了，你准能胜了柳万堂，至少你跟他打个平手。”啊，真的吗？真的。好学吗？太好学了，就一招，这一招叫万战不败。随后他就把教李明那一招同归于尽的打法交给米儿，为了他一下子记住，解释两遍，哎呀，仿佛像没人似的，直到米儿听明白了，完全理解，开心的笑了，江建臣这才放心。这阵柳万堂领着柳苗柳青已经走进大殿，看了看地上的死尸，不由得脸上肌肉跳动几下，又看看江建臣，黑黢黢一张脸，能有40多岁不认识。这三人是方才受伤大汉回到武清府给送的信。就这样，柳英派他爹带着两个哥哥来救克登山。当柳万堂见米儿和江建臣站在一起，都要气死了，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小美人，眼看到嘴里让他跑了，能好受吗？柳万堂外号叫穿肠秀士，他就是把人要死了也不识秀士风度，这种人更阴险。他冲着米儿阴险的一笑：“米儿，我正替你担心，为你提心吊胆，想不到你却攀上了高枝儿，我把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是我柳家人，死也得是我柳家鬼，要是听话赶快过来，老夫念在往日情分留你一条小命，如果水性杨花想跟别人走，要你这狗命。”明儿吓得像小猫一样往后直走，不敢说话了。江建臣说：“哎，怕什么呢？该怎么说怎么说，你不说话你老欠他的情，听着没有？”“
3: 嗯，我懂了。”“啊，柳员外，当初你收养我教我武功，我很感激， 可你人面兽心，想见我受为小妾，连禽兽不如，我比你女儿小那么多，是你孙女辈，你于心何忍？我要不走就得死在你手里。米儿，给你磕个头，算报答你对我十几年养育之恩，我再也不欠你的情了。因为从打12岁起就为你家卖命，伺候老弟，伺候小弟，帮助你投毒害人聚财，每次我都出了力。现在我知道我错了，你教我学坏，再要跟你走下去就害了自己，咱们各走各的路。
2: 丫头，我杀了你。柳万长就想往上扑，江振臣急忙挡住。妈，阁下可是穿堂秀士柳万长？
4: 不错，
2: 正是老夫。你是什么人？先别问我呀。
4: 柳万长，我找的是贺文芳，你来干什么？
2: 哦，贺文芳是老夫的徒弟，你杀了他的叔叔，他的哥哥伤了他的父亲，我怎能坐视不管？方才你不是叫人送信了吗？我来一是领回贺登山，二是要你性命为死者报仇。想杀我的人还没生下来呢，凭你还不配。凭你外号而言，穿肠二字虽狠，但秀士一词很雅，如果不插手这件事，扭头回去换来贺文芳，你还能活个一年二年的。如果不听我劝，今日你就寿终正寝。鼠辈，不要用大话吓唬老夫。别看你脸面年纪不小，聪的声音和身材岁数不大，你是改装易容，真面目都不敢叫人看，必是有不可告人之事。这些老夫不想多问，只问你与客家何仇何恨。柳万堂，你这是明知故问。客氏七兄是魏忠贤死党，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匪徒，有他们活着，国无宁日，百姓遭殃，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好，你先生老夫就能见到我的爱徒客文芳。说着又过来交手。江建臣一撇嘴，哎，姓柳的，就你会那三角毛四面斗，不是白白送命吗？你会使毒，嘿嘿，又叫米儿给破了。看在你给了米儿几粒解药的份上，我也坚决得到好处才放过你。这里没你事儿，你走吧，以后哪遇上哪算。如果你不走，非要和我比试，哎，不用和我，就是你亲手交出了米儿，方才我只教他一招，你要在10招之内把他伤了，我就认栽。你不是我要追杀的人，你还是走吧。柳万堂对江建臣卖狂不以为然，对米儿恨之入骨，他不相信我教出了人，我抓不住他，他像饿狼一样呜就扑过去了。米儿害怕不害怕？可是他怕给江建臣丢面子，虽然胆怯，还是一咬牙挺上去了。他按照江建臣教的办法，用那招同归于尽。听这招的名字你就知道怎么打了。过去武林人交战呢，如果说10成功力，有7成保护自己，3成进攻敌人，先保护自己，然后再杀伤对方。江建臣教这招呢，是不顾自己生死，把10分力都拿出去来攻击敌人的致命点。你想啊，谁都怕死，都想活命，自然对方不和你拼，你就能胜。只见米儿咬牙切齿，刀光霍霍，唰一下刺向柳万堂的心窝。柳万堂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招数，不顾自己安危专打敌人。哎呀，是亡命徒打法，玩命打法，那恨得牙根发痒，可是不得不收招退回3步。米儿笑，因为可以不怕柳万堂。由于米儿的嫣然一笑，百媚横生，老色鬼柳万堂醋性大发，脚尖猛点，又飞身扑上去，同时从豹皮囊内拿出2样东西，是2寸多长的纸刀，锋芒利刃，刷刷分别戴在2个中指上，然后往前一扑，2指刀去点米尔高耸的前胸，居心险恶，手法下流。江建臣一看这个人太卑鄙了，急了，洗手冲上来，一伸手，砰，抓住米尔的香肩，
4: 米尔正是又羞又恨，心里着急，猛然被江建臣往怀里一扯，丢一转，唰，往前一推，就这么三下，米尔不但从危险中被江建臣给拉出来，一转一推，把他送到穿肠秀士柳万堂的身后。那米尔是魔窟中长大的，心狠手黑呀。他一看来到了柳万堂身后，手中匕首照着柳万堂的后心，还扎进去了。柳万堂大叫一声，米尔一抬腿，他把柳万堂踢出一丈多远，吧唧摔在地上。米尔擦擦雪地，哼，柳万堂，你想不到吧？能死到我的手，这是你教我的，你告诉我对谁都不要手软，哼。随后他来到切记，把柳万堂中指上的两把纸刀摘下来揣在怀内，又一脚把柳万堂踢出两丈多远，这才解了恨。米尔突然想件事情，急忙说，三爷快把那两个小的也杀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窜到了克登山近前。克登山呢已经受伤了，这个丫

我实在无法报答。眼下你老人家被屈含冤，成了国家钦犯，既是皇上不立即加罪，主人也无有出头之日。明儿为了主人，甘愿冒死去找柳英，向他报告他父亲柳万堂死讯。我把这两把纸刀拿去为证，那柳英一定会相信，他立刻报告可文芳，这条毒蛇就不能再待在洞中。我想引蛇出洞。江建臣明白了，明儿这是舍身引蛇，办法虽好，太危险了。江建臣还在犹豫，明儿猛地站起来，抽出短刀，刷刷两刀，在胳膊上、大腿上刺了，划两个半尺来长的口子，口子挺深的，鲜血直流。明儿，你怎么这么干的？说着，给他点穴止血，要为他包扎伤口。明儿见主人这么关心，报恩之情更加坚决。不用了，三爷，你保重。这姑娘跺脚纵身来到殿外，陡身上房，直奔武清侯府。这帮贼人呐，在武清侯的后院另一套宅院，这是为二夫人所修。柳万堂这帮人呢，都住在这儿。那么七兄那几个男的，经常到这来，可就是没见过贺文芳。明儿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早已打好了符稿，翻墙跳在院内，直奔后楼，那就是柳英的住宅。哪知道没走多远，就听着啪啪啪啪啪啪啪有脚步声，迎面来个人挑着灯笼，两个人走个对面。明儿止住脚步，抬头一看，来的是个女的，20多岁。这女的穿着打扮模样，叫人一看都恶心。上身穿红绫子衣服，镶黄边，下边莺歌绿的灯笼腿裤子。过去都说红配绿台戏，鲜艳好看，可穿在她身上土气俗气，因为这张脸太丑了，黄焦焦面皮，有点浮肿，大眼睛眯缝着，好像睡不醒，大嘴叉擦着口红，黄板牙，里外不齐整，走起路来三道弯，不会唱曲还直哼哼，真是谁呀？后宅管事的姓刘，叫刘玉香。据说呀，是老刘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外号叫盛菜汤。这盛菜汤在府里可有名，别人不管的事他都管，别人都烦他，他不烦别人。特别是见着男的，他都走不动道，死气白咧的追人家，跟人家黏糊，认可贴吃贴喝，想跟人家好，那些男的还不理他。男人越不理，还越凑合，把男人都吓跑了，落了个外号盛菜汤。为人挺和气，谁有事都帮忙，还会武功，会拉个山膀，亮个架势，挺难看，特别爱钱。不管府中哪个丫鬟婆子，长工短工，只要叫他去买东西，他准挣个三文两文的。到谁家院子不拿点东西走，他难受，哪怕弄根针来条线，觉得便宜。米儿不喜欢他，他可喜欢米儿。只要看见米儿粉嘟嘟的小脸蛋，只要叫剩菜汤抓住，就用那黄板牙啃一口，红嘴唇在孩子脸上印个红圈，把迷儿烦死了。柳英也在迷儿面前说，剩菜汤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可爱的，可他自己活的挺有意思。今天两人走过对面，迷儿心里有事想躲，躲不开了。剩菜汤见迷儿身上是血，吓了一跳，哑着脖子喊，哟，我的小美人，哎，谁把你伤了啊？快叫我瞧瞧。不用你看，我找二夫人，哎，我给你出气，给你报仇，你别问我也没有用。说着一哈腰，从盛菜汤的腋下钻过去。盛菜汤回身想抓米儿脚下一绊，还把这绣花鞋弄掉了。那哈腰解鞋功夫，米儿已经来到二夫人楼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二夫人，我回来了，可了不得了！咣，把门撞开了。柳英没有睡，心里正惦念他爹。刚才受伤，大汗送信说克登山受伤，克登峰已死，把他急坏了。他是冒牌的贺文芳，不敢做主，急忙请示他的师姐。按理说，贺登山虽然不是贺文芳的亲爹，可是他亲娘大舅啊。况且二舅一死，应该难过悲愤去报仇。哪知贺文芳只是皱皱眉，连个眼泪都没掉，对着柳英说：“师妹啊，这是杀人的凶手设的圈套，故意杀两个，留一个半死的，想把我引出来，好找到玉宝。哼，我不会上当。”为了杀死江建臣，为了救出魏忠贤，为了他老人家将来能成其大业，我要卧薪尝胆。此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那么句话吗？一将成名万骨枯。我的师妹，沉住气，

0: 夫人吧，还有这破庙事怎么解决？
1: 哎，你代我传口令，叫我师父带俩人去，准能把那个人抓住。实在不行，我再告诉你怎么办。就这样，柳万堂才带两个侄子走了。他走后，柳英不放心呐。就在这阵，米儿跑了进来，趴地下大哭啊。二夫人可了不得了，刘老前辈被人杀了。明儿很惊，没有说你父亲死了。柳英当时没回过神来，一把拉住明儿说：“你说谁死了？”明儿把两个钢指甲套拿出来，低低阴声哭：“小姐，你父亲被人杀了，还有柳苗、柳青全死了。”柳英已经说父亲死了，刚哭一声：“哎呦，我的爹耶！”咯咯一声，没气儿了。明儿忙把他扶起来，这回扯着耳朵喊：“二夫人，快醒醒，醒醒！”柳英半天才醒来，二目发直，心想：这两年来，我父女成了客家帮凶，为了我当这个假客文帮，把我爹命搭上，我还装个什么劲儿啊？快，明儿，你给我叫剩菜汤去！啊，叫他干嘛？快去！没等叫呢，剩菜汤推门进来了。哎呦，我的二夫人呐、啊，奴婢听见你哭，赶紧看看有什么冤枉，说一说，说出来心里好受。柳英说：“行了行了，师姐，你别装了，我父亲、你父亲、叔叔全死了，你还装什么了？想办法报仇啊！”啊！女儿吃惊的睁大眼睛，连嘴张开都合不上了。怎么，柳英管剩菜汤叫师姐？难道他是真正客文芳？哎呀，我一天见了四五回，谁见谁亡，那是客家大小姐。再看剩菜汤狠狠地瞪柳英一眼，哎呀，我的二夫人呐、啊，你说是什么呢？哎呦，我的师姐呀，你真狠呐、啊！我父亲是你师父，他死了，你无动于衷；你父亲、你叔叔被杀，你的眼泪都不掉，你打算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呢？剩菜汤上去，给柳英个大嘴巴。你给我闭住臭嘴，没用的东西，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这么多年我一直隐蔽不露，没有任何痕迹，竟然你叫开了，是我前功尽弃。你懂什么？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的能干大事吗？
0: 啊，师姐，
1: 明儿这回全明白了，剩菜汤就是客文芳，客文芳就是剩菜汤。哎呦，这狐狸藏得太严了，这回漏了，等我见着江三爷给他报信儿，把他抓住。他睁大眼睛看着柳英，挨个嘴巴，不敢哭了。剩菜汤一扭脸儿，看见米儿凶光毕露：“丫头，你的伤是怎么落的？”“
0: 是杀柳员外的凶手杀的。”“
1: 不对吧？是你做杀？”“
0: 对吗？剩菜汤，你胡说！”“
1: 错了。”
0: 我叫客文芳。
1: 丫头，你知道太多了，留着你多嘴，该叫你把嘴闭上了。不过你长得太美了，太迷人了，连我都喜欢你，舍不得动你。可是为了我的大业，丫头，你走吧。说着他举起手掌照着明儿天灵盖要拍下去。那位说了，客文芳长得真那么丑吗？不是，客文芳长得可漂亮，和侯国英差不多，甚至于有比侯国英还美的地方。他是故意的改装易容，叫人嫌弃，当成仆人，他这才能深藏不露。不过他心狠手黑，胜过侯国英。天灵盖要落下来，米尔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可是求生是人的本能啊，突然大声喊一嗓子：“
0: 二夫人救命啊，老员外的仇没报呢，我不能死，我要给他报仇啊！”
1: 柳英和米尔感情很深，急忙蹭窜过去停住客文芳的手腕：“师姐，手下留情，米尔这孩子忠心耿耿，太难找了，咱们姐妹缺帮手，你看他带两处伤跑回来送信，是死里逃生，你饶了他吧。”“
2: 哼，我怕他多嘴。”“
0: 不会的，我给他担保。”“
2: 我的傻妹妹，
1: 谁也不能相信我们干的事，是脑袋掖在裤燕子上，哼，一大意命就没了。
0: 师姐，现在是报仇要紧，嗨，他一个小崽子能怎么地呀、啊？
1: 好吧，先留条小命，记住了啊，明儿今后见着我，我是剩菜汤，平时对我什么样，你还什么样， 不许你改嘴变颜色，如果做错了，我把你这个小凤凰的毛全部拔掉，叫你当秃尾巴。老过，哼、
0: 啊、谢谢、谢谢圣财汤。
1: 哎，师妹啊，这么办吧，你别害怕，我外边叫人，你命这伙人去给你父亲报仇，你要这么说。说着圣财汤转身走了，柳英给米儿包扎伤口，米儿高兴了，心想一会儿趁乱我就给江三爷送信去。就在这儿，外边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阵脚步声，呼啦来了不少人。二夫人，传我有什么事啊？哦，诸位英雄，现在凶手就在破庙内，他杀了我们不少人，众位赶快去把这凶手抓住，抓住凶手者有赏。是，这伙人刚要走，明儿一想，行啊，我也跟着好吧。随后噔噔噔噔噔噔，他刚到门口，就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慢着，别走，老夫回来了。”唰，门前闪过一人，这人浑身是血，脚步不稳。明儿一看啊，倒退数步，吓得胆裂魂飞呀！怎么，站在门前者正是穿长袖士柳万堂？哎呀，这两个东西没死，他回来了，这回我命可没了。米尔头晕目眩，堆那块儿。原来米尔从后心扎柳万堂一刀，扎偏了，没扎死。柳万堂这个人非常阴险，他想面前这个人很扎手，就教米尔一招我都没打过，如果动手自己非死不可，得了我装死吧。就这么倒地下不动，米尔拿着这纸刀回去卧底，他听得清清楚楚，他没敢动，因为江建臣没走。等明儿走后，江建臣走出大殿，到山门旁那个五百前起那颗短刀，这个功夫穿长袖士跑出大殿，从后墙翻墙而过，跑在府内堵住明儿，一伸手砰把明儿抓住，小剑被啪啪两个嘴巴。好丫头，今天我要你的小命。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前郭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郭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 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倪清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好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倪清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倪清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倪清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倪清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倪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

0: 村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村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卷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他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

0: 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河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村中老师的那些话：砸死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都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河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总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长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总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五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财西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财西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财西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正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100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

1938年夏，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后沿陇海铁路一路西返。危局之下，中共中央派遣黄雪峰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黄雪峰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份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上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峰亲自题写的报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

0: 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枫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征战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揭露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彼汉莫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西游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 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孙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了，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猜物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预期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羞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 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像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火力大仙。当火力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投来而投，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阳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测试过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仙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它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提升，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啊，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 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啊，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3: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5: 哦，负重啊。
3: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6: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3: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6: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3: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6: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啊、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3: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俩橙子啊，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7: 跟校叔一样，
3: 对，
7: 选橙子，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3: 这太吓人了，
7: 多吓人呐、
3: 啊！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也比，
7: 他两个，我三个吧。
3: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8: 不是特别准确
3: 哦，
8: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6: 哦。
3: 哦，
8: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 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
5: 嗯
8: 啊，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5: 嗯，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9: 来一个，
5: 要撑着自己
9: 来吧。
5: 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9: 对，
7: 撑着撑。
5: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对，
7: 对，我们都得撑着。
5: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6: 嗯，
5: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7: 可以啊，没问题啊。
5: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对，你刚才还说只有3个城市。
7: 说着不觉得，但是
5: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好吗？
7: 高估自己了。
5: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
7: 好。
5: 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6: 哎呦
4: ，
5: 你看
7: 沉啊！
5: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7: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8: 没有颈椎病吧？
7: 哦，有啊，现在肯定更有了。
5: 不敢说没有。
7: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5: 是吧？
7: 对，越说越不舒服。
6: 精神上都
5: 出。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8: 慢点。
5: 哎呀呀呀呀！好。
8: 放松。
5: 悬空。
8: 好，悬空。
5: 妈呀！好。怎么样？
8: 有什么感觉？
7: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6: 对，
7: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5: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7: 不是，
5: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7: 这怎么能多挂了？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
5: 嗯，
7: 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
5: 嗯，
7: 很不舒服。
5: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7: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5: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陈主任？
8: 是的，
7: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5: 嗯。
7: 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
5: 嗯。
7: 不可思议。
5: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7: 嗯。
5: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9: 对，
5: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9: 那不可能。
5: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7: 也没多长时间吧，这个一天
6: 1-2个小时，
7: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9: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6: 我们也没，
5: 肯定不是10几秒，
9: 对，
5: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叔的啊。这是过去一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9: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
7: 啊，
5: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9: 天
5: 哪！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9: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5: 挂你俩西瓜，挂了一个半小时，
9: 哦，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5: 意识到了吗？
9: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5: 哟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 好意思不？
7: 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5: 对呀、
7: 啊。我觉得就两三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6: 啊？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十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5: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7: 对啊。
6: 对。
5: 我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啊，所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7: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

0: 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1: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0: 吓死我了。
1: 嗯，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2: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1: 天。
2: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1: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是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2: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0: 对，
2: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1: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好，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3: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1: 啊，
3: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
2: 是，
3: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嗯，
1: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4: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1: 嗯，
2: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1: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2: 最好别有那一幕。
0: 想想办法，
2: 想办法。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哎呀，不行啊，
4: 现实，
2: 对，
1: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2: 对。
1: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0: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2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质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9: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12: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质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9: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13: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质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9: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14: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9: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质。

0: 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两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1: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0: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2: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 中国。

0: 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3: 起飞两到六。
4: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5: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情，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情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3: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4: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长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6: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4: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7: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王月、宋复兴、赵楠报道。
0: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8: 文化润彬彬，文艺立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9: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8: 舞蹈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最后，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10: 那次

0: 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1: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六月一号清晨七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0: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

0: 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1: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0: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1: 那目前的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0: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兽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1: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0: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洗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过程中呢不是很稳定。
1: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0: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嗯，就统一保障了。
0: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它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

0: 像 F18 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弹，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架次。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就要比 F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呢，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政策能力。
1: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的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14: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7: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2: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4: 独库公路。
2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1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4: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4: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4: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5: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3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4: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5: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

0: 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2: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4: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3: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4: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3: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4: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5: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

0: 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0: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3: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煤油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0: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3: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和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0: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3: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部舵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0: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3: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2: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荷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7: 白帝收到。
6: 白帝折返，软鸟支援。
8: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 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7: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8: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7: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科技赋能强化水稻田间管理，县园林绿化管理所精细化养护绿植，擦亮城市生态底色。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积极强化田间管理，借助科技力量提质增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为水稻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的稻田，刚刚返青分叶的水稻秧苗茁壮成长，职工们正在有序推进水稻田间管理，植保无人机在田间穿梭，有条不紊地为水稻喷施返青分叶组合肥和防虫药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第二作业区职工许崇：
2: 我们家肥鸡啊，现在正在喷施水稻返青科叉分叶组合羊肥，打虫子药。现在老百姓非常喜欢用飞机，因为它不拉胖子不拉壳，而且非常省工省力，费用还特别低，一场地只需要几十块钱，而且现在飞机的工作效率特别高，一天能整个六七十场百八十场的。
1: 现在水稻生产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从水稻育苗到收割大约进行四次施肥撒药作业。许崇不仅用无人机打理自家稻田，还帮助附近村民进行施肥撒药作业，用科技手段为邻里农业生产提供便利。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第二作业区职工许崇：
2: 今年呢，为了更好服务周边的支持的客户，我们又添进了两台大型的植保无人机，装水量可以达到180斤左右。现在呢，给周边老百姓打的庇护水稻返青分叶组合效果特别好，返青效果特别快，苗特别壮，根系特别发达，分叶化一定要比没打的强很多。
1: 红旗农场有限公司水稻种植面积近10000亩，是全国农垦集团重要的绿色水稻生产基地。目前水稻田间管理已经完成第一轮作业，水稻苗情长势良好，农场紧盯水稻生长关键节点，科学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各项工作。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金大峰：
3: 今年现在的苗情非常好，由于那个前期插秧那段时间就是气温高于常年，现在秧苗缓的都比较整齐，差距不大。现在下一步我们就是管好水层，注意点那个病虫害，这些方面在那个农田的时候，我们也给职工进行了科技培训，也给他们讲过。促进就是下一步就促进分叶，然后呢为今年的丰收奠定基础。
1: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持续优化城区生态环境，美化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绿化景观品质与整体颜值，连日来县园林绿化管理所抢抓绿化养护关键期，组织一线园林工人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园林绿化养护作业，以扎实举措守护城市绿意，打造整洁优美、清新宜人的城市生态环境。当前正值绿植生长旺盛期，也是园林绿化管护的关键阶段，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绿化带等重点区域绿植生长特点，园林工人分组分片有序推进各项养护工作。在浇水灌溉作业中，工人根据绿植种类 土壤干湿情况，采取分时分段科学浇灌，精准补充水分，保障花草苗木茁壮生长，有效抵御干旱天气对绿植的影响。同时，常态化开展绿化精细化修整工作，工人手持专业工具，对长势杂乱土壤的灌木、绿篱、行道树进行细致修剪，规整绿植造型，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提升绿化景观整齐度，对绿化带内滋生的杂草、枯枝落叶进行清理。此外，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病虫害防治举措，精准排查绿植病虫害隐患，科学喷施环保药剂，从源头预防和治理绿植病虫害问题，为优化城区绿化布局、提升景观层次，有序开展绿植移栽补植工作，补齐绿化短板，消除绿化空白区域。现园林绿化管理所养护科副科长方红：
4: 园林绿化管理所针对辖区公共区域内绿化植被，每日出动四台浇水车、一台喷洒车、数十名工人，利用清晨窗口期，常态化对城区区域内树木、草坪、绿篱开展整形修剪、杂草清除及精准喷洒作业，有效保障了绿植通风透气、健壮生长，以实干担当，全方位提升园林绿化养护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绿。
1: 下一步，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将持续推进常态化、精细化绿化养护工作，根据季节变化调整管护重点，持续提升城区绿化养护水平，不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为群众营造更加舒适优美的城市居住环境。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时下，浩特麻哈乡朝天椒生产进入移栽旺季，乡村的庭院里一派繁忙，村民忙着移栽朝天椒。眼下持续发展的庭院经济，成为带动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强劲动力。走进浩特麻哈乡保安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能看到移栽朝天椒的身影。村民们分工协作，起苗、培土、浇水，动作娴熟利落。村民王格种植朝天椒已经十多年了，他是真真切切尝到了朝天椒的甜头。浩特麻哈乡保安村村民王格：
5: 我家去年种了三亩地，今年呢又增加了二亩地。去年的收成比较好，所以今年又种了半晌地，今年呢雇了二十多人，半天也就完活了，希望今年的收成能比去年更好吧。
1: 不光是保安村，浩特麻哈乡的朝天椒种植热度持续攀升，乡村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优惠，同时推广优质种苗和先进种植技术，为朝天椒生产注入硬实力。目前，浩特麻哈乡朝天椒生产历经十多年的深耕和积淀，已经形成规模化产业，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种植和务工实现增收。浩特麻哈乡农业农机畜牧科科员刘宇航：
6: 现在是我们浩特麻哈乡朝天椒种苗的移栽旺季，今年我们采取了优质的种苗和先进的种植技术，保证了苗齐苗壮、换苗快。同时呢，我们乡今年农户的积极性也非常高，照往年呢，面积大概能增加500亩左右，也预祝今年老百姓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蒙古族荞面食品加工技艺于2009年6月5日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非遗管理化非遗主题公益课堂特邀非遗项目蒙古族荞面食品加工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红丽授课，带领现场群众沉浸式体验荞麦食品制作技艺。荞麦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制作技艺深深植根于中华饮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民间种植荞麦、食用荞面的范围很广。在我县西部蒙古族聚居乡镇，是各族群众最喜爱的食品之一。课堂上，高红丽老师系统介绍荞麦食品制作技艺的传承历史、地域特色与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大家开展传统荞麦猫耳朵制作，从精准配比、温柔和面、揉面醒面，到手工搓制猫耳朵的手法技巧，每一个步骤细致示范，耐心讲解，现场群众认真聆听，动手实操。 跟着老师的节奏揉搓塑形，一步步掌握传统荞麦面食的制作要领，感受手工非遗技艺的匠心细节。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暂停谈判，美国表示谈判仍迅速进行。伊美的相悖表态体现了怎样的谈判现状？
1: 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国家卫健委详解如何持续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0: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记者实地探访湖北天门夏粮收购企业，哪些新科技助力企业应对极端天气？
1: 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0: 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了减压新宠，它真的能够帮助考生醒脑充电吗？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有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